0: 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4: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人工智能加赋能企业，降本增效，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务实为民助力发展，我市各地各部门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3: 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市交建集团华银公司换新骑行服务点位，便利市民出行。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我市立足产业基础，聚焦人工智能加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依托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推动垂直大模型在工业场景落地应用，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走进德龙钢铁热轧车间，一条1250带钢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头顶的工业相机正以毫秒级速度捕捉每一寸带钢表面的细微瑕疵。支撑这套系统的是企业自主建设的带钢表检数据集。德龙钢铁有限公司轧钢厂调度长甄长鹏：
5: 通过积累这个高质量带钢表检的数据集，这个模型，能够精准的识别，包括咱像这个带钢划伤、滚印和划痕俏皮，在内的数十种的这种表面缺陷，这个检测精度呢和速度已经远超以前的人工。咱们以前容易出现的这种捡漏的地方，现在 AI 这个一秒都不会放过。
3: 这套垂直大模型的上线带来的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质量管控体系的根本性变革。从人工抽检到全流程 AI 实时监控，带钢表面质量的把控从大海捞针变成了天网恢恢。德龙钢铁有限公司轧钢厂调度长

0: 甄长鹏。
1: 120带钢表检这个检测 AI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咱们产品缺陷率已经大幅度的明显下降。更重要的是呢，它让我们从被动的堵漏，转向了主动预防，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上了一个大台阶。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这就是最实在的降本增效。
0: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基础设施，在位于市高新区的太行智算中心内，一排排机柜整齐排布，服务器指示灯不停闪烁，海量数据在这里以每秒数亿次速度完成运算处理。太行智算中心项目总监王迪：
2: 我们的算力主要服务大数据业务、大模型训练，可为制造业、能源、金融、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合作方提供专业的算力支撑。我们已累计为150余家单位提供了算力适配测试，现有30余家单位达成长期合作。
0: 作为东数西算国家一体化算力网络、京津冀枢纽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太行智算中心把底层硬件资源、人工智能计算框架与高效调度算法深度融合，搭建起一体化智能算力服务平台。太行智算中心项目负责人杨爱希：
3: 我们将持续完善智算基础设施，强化算力、算法、数据高效供给，丰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健全全链条算力服务体系，以算力赋能各应用领域转型升级。
0: 目前，全市已累计建设工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17个，落地运行垂直大模型应用场景15个。从太行智算中心6000P 算力的硬核支撑，到市级产业数据底座的平台搭建，我市正打通数据模型应用全链条，以人工智能加为引擎，驱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全速迈进。
4: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全市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专题会议，市领导崔耀鹏参加并讲意见。今年以来，我市系统实施重点企业退城搬迁、移动原新能源更新替代、全域控尘等过硬举措，空气质量稳步向好。但区域管控仍有盲区，精细治理仍有短板，空气质量改善任务依然艰巨。石磊指出，全市上下要认清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严峻性，深挖隐蔽性、长期性、反复性问题，扑下身子整改问题，深入一线督导问效，举一反三查漏补缺，确保问题不反弹、盲区真清零。石磊强调，要坚持大小企业统管，聚焦重点集群关键工序，加强在线监测和线下核查，系统推进精准喷安深度治理，坚决整治散乱污企业，严厉打击偷排漏排行为，持续降低污染排放总量。要坚持新旧举措同严，用好美丽蓝天建设项目资金，巩固灭源污染联防综治等工作成效，探索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等新路径，为全市绿色发展拓展空间。要坚持城乡协同治污，紧盯中心城区、城乡结合部、农村等重点区域，抓好黑加油站打击、餐饮油烟治理、背街小巷施扫保洁、违规违党拆除等工作，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蓝天绿地。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会议。
0: 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部门各单位严格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结合实际工作，真查实改，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宁晋经济开发区坚持以学促干，聚焦企业融资急难筹判，联合多家金融机构开展助企纾困专项行动，通过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推出定制化信贷产品，为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中亚宁晋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曹洪江：
5: 我们这个项目从建设到投产，开发区都是全程帮办，为我们中亚乳业解决各种难题。特别这个贷款真是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而且这个贷款利率低，有这个资金，我们就可以踏实的采购新设备，

0: 证生产新鲜牛奶的顺利进行。
1: 近年来，宁晋经济开发区将学习教育与优化营商环境紧密结合，深入开展企业包联帮扶，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强化各类要素保障，不断增强园区发展内生动力。宁晋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月辉：
2: 我们将把服务项目企业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工作重点，靠前服务，精准纾困，真正把学习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果上。
1: 市住建局在学习教育中瞄准老旧小区没人管、管不好这一群众反映集中的民生痛点，扎实推进共享管家治理模式，把学习教育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为民办事的具体行动。香都区干休所小区居民汤林：
3: 现在啊，有了物业，小区有人打扫了，路灯坏了有人维修，门禁车位管理的井井有条，住着特别安心，也特别舒心。
1: 针对老旧小区物业治理短板，市住建局打破一小区一物业的传统思路，以社区或街道为单元，连聘打包统一托管，同时依托下属济美物业集团，以国有物业企业担当兜底管理，守住民生底线。目前我市中心城区756个老旧小区已实现共享管家全覆盖，群众物业满意度大幅提升。市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科长苑宗辉：
4: 我们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物业管理服务工作，在实现老旧小区物业覆盖的基础上，同步推进智慧赋能升级，依托智慧平台24小时在线监测，从源头防范各类安全隐患，兼顾服务范围与精细化管理，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成效，得到实惠。
5: 近日，市交建集团华英公司对管辖范围内的23个骑行服务点位提质升级，通过统一更新点位标识标牌，补充各类骑行应急物资，为广大骑行爱好者提供更加规范贴心的服务。在市交建集团华英公司骑行服务点，工作人员正在检查骑行修理工具、应急药品，为骑行爱好者做好服务保障。市交建集团华英公司综合管理部工作人员景星：
6: 我们定期对骑行服务点设施物资开展统一检查维护，各骑行服务点如有物资增补、设施维修等需求，我们将第一时间统筹处置，配齐物资。
5: 依托市区公交场站、各县域客运站空间资源，华英公司建成23个标准化全程骑行服务站点，免费为骑行爱好者提供车辆简易维修、突发伤病应急处置、临时休憩等服务。此次提质升级过程中，工作人员逐一走访服务点位，仔细清点排查，保障服务点物资全部配齐，随时可用。市交建集团华英公司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赵建斌：
7: 我们呢将紧紧围绕全市自行车支撑建设的重点的工作部署，会持续优化骑行点位的服务标准，积极的探索公交加骑行便民的举措，不断来丰富绿色出行服务供给。
1: 连日来，行香热力集团全面启动冬病夏治专项攻坚行动，针对上一采暖季暴露的管道锈蚀、保温层脱落等问题，全面开展供热管网更新提升与全域设备维保工作。行香热力集团工程中心管理科科长谭慧勇：
8: 我们分片区有序推进供热管网更新改造，截止目前，全市已完成14个住宅小区的供热支线改造工作。
1: 外网改造稳步推进的同时，全市各换热站精细化检修工作全面铺开，目前已完成水泵保养595台，换热器拆检48台，阀门保养1.7万余个。行香热力集团工程中心经理张静霞：
9: 预计今年10月底前全部完成，从源头减少管网的跑冒滴漏，保障下一采暖季供热安全稳定。
5: 7月25号，中国银行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第6场比赛在邢台学院体育馆举行，邢台队坐镇主场，以15-1的成绩战胜雄安新区队，取得邢台赛区6连胜。当晚，邢台学院体育场馆内球迷呐喊助威，热情高涨，首节交锋，雄安新区队借

0: 反击机会率先攻入一球，邢台队随即调整节奏，凭借默契的配合接连两次进球实现反超。在随后的较量中，邢台队防守端阵线稳固，进攻端多点开花，不断扩大比分优势，最终比分定格在15-1，延续了主场不败的强劲势头。下面播送7月25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高新区 3.714，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4微克，是经开区 4.220，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6微克，香都区 4.313，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7微克，新都区 4.496，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18微克，内丘县 4.501，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0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威县 6.249，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1微克，萍乡县 6.144，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32微克，临溪县 5.806，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8微克，南宫市 5.747，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6微克，宁晋县 5.725， PM2.5 浓度微每立方米26微克。
1: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5: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

0: 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6: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

0: 造好房，跃升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跃升，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明天，何必忧伤，何必悲观，趁着今夜绽放欢颜。就算路再

论命运的坦途沟坎，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的坦途沟坎。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0: 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好的，这一时间段我们来关注气象方面的消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7日10时41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7日的白天到夜间，我市的西部、北部地区，也就是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宁晋、百乡、龙窑、仁泽、南河将出现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5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那么请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工作，提醒驾驶人员要遵从交通管理部门的交通引导，尽量避免在积水路段行驶，切记在低洼地带来停留，而且地洼地带也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一些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还有要提醒大家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加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的监测巡查排险及加固工作。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带队负责人呢是院长刘登湘。刘院长你好，欢迎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5: 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4: 那么随同刘院长一起来到直播间。

0: 今天呢还有医务科长霍艳霞，国际办主任杨旭，运营办主任吉小林。 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啊。如果您在邢台市人民医院的医疗服务、就医秩序、硬件设施等方面有哪些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2334和2302，通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呢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 网络客户端的朋友们呢，可以去手机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和咱们的这个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账号行周报邢台网，进入问政邢台界面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年呢也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哈，也是咱们人民医院提出攀高峰、强服务、走基层工作主线的第二个年头，也想请咱们的刘院长来介绍一下，今年以来呢围绕着这九个字哈，医院工作都实现了哪些新的突破和亮点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年呢是二十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医院啊就是还是按照这个稳中求进的这个战略方向不动摇。刚才主持人说了，围绕这个攀高峰、强服务、走基层的工作主线，以病人为中心，以医疗质量为核心，深耕这个医疗行业。主要说三个方面吧，我说三个方面。第一是党建引领，这个我们要把一切工作在党领导下。 我们做了一些工作，首先是加强了支部建设，支部建在连队上，支部建在科室上，就是一个叫党业融合，党的建党支部的建设和这个专业建设相结合。我们又建立了党总支，这个党总支不是虚的，而是把相近的支部、相近的专业，你比方我们的心脏内科、心脏外科是分别属于两个支部，但它合成一个党总支，我们的消化内、消化外，它形成党总支。 这个党的建设和我们去怎么样给百姓看好病结合起来，我们把党组织的建设落到实处。第二方面的话是，我们现在以这个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中心为中心转移，提高普通人员的这种健康素养，然后是让早期发现一些早期疾病去，让群众呢不得病，少得病，或者有了大病以后。 能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强服务。我们现在就是说，利用现在的这个数据平台，利用现在信息化，让这个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腿，做好服务，让群众有一个获得感、幸福感。基本这个情况，主持人。
0: 嗯，好。那么刚才呢，您也提到了这个攀高峰这三个字哈，我们也注意到呢，这两年医院呢是比较注重人才培养和这个国际的交流哈。那么，请您具体介绍一下医院都做了哪些工作，这对咱们老百姓看病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刘院长。
1: 好的，主持人。攀高峰啊，我们就是争取向上级医院或者是国外的医院多学习。大家都知道，看病看的是什么呀？看的大夫。 大夫水平高了，这个医院水平就高；大夫水平高了，咱们就能够看好病，能够踏踏实实的这个安心。人民医院一直是对人才培养特别重视。我一直记得90年代初，这个人民医院送了一批，当时的这个一些大夫到北京去这个进修。我记得那时候是一批十几个人，那时候戏称说邢台人民医院北京分院。 在那种出事条件下，就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为医院后续的这个水平的提高，就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人才基础。那是我们是攀的是什么呀？攀的是国内的高峰。我觉得是人民医院现发展也好，群众受益也好，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从今年开始呢，我们这个事业有进一步扩展。我们医院党委提出了。 就是要面向国际医疗，建设国内医疗这样的目标，我们就给国外一些顶级的医院进行了一些沟通和联系。我们今年已经是向圣乔英国的圣乔治医院，派出了一批，这一批是11个，我们还陆续有，像韩国、美国、德国这些国家派出咱们的人员去这个进修学习，进修学习的话，能学到。 国际最先进的一些理念和新的技术。 他们如果第一批

0: 们持续的一批一批的培养。那么说，我们会朝着建设国内一流的目标继续前进。再一个来说，我们现在也除了引这个培养人才以外，我们还引进一些国际高端的人才。你看我们前一段时间德国的神经外科的专家，到我们邢台来沟通，还有一些以色列的专家来邢台沟通。我们九月份要国际的肿瘤心理级的专家将齐聚邢台，总共是10名这个国外的专家来邢台给我们讲学，给我们查房，给我们沟通交流。还有我们12月份左右，无痛分娩中国行，就是这个国际组织，这是第三次要组队来邢台，来给我们做无痛分娩的这个辅导和指导。这个团队的话是最早是2018年团队来邢台指导我们无痛分娩，然后造福了大批的这个孕产妇，这个既能保证安全，又能够保证这个安全，那个这个又能够保证这个孩子的这个顺利的出生。今年呢，是第三次来邢台，这些国内国外的交流一定会提高我们的水平，也会造福咱们邢台的百姓。
1: 其实刘院长的介绍哈，我也是听明白了，有很多的这些国际的顶尖的医疗的团队和医疗的专家也会来到咱们邢台市，也会有咱们人民医院的一些的医生呢会去国外去进修哈，相信也会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看病方面的福利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咱们今天呢有这个国际办的这个杨旭主任也是走进了直播间，相信很多人会比较好奇哈，咱们国际办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部门，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服务呢？也让我们的杨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2: 谢谢主持人。其实刚才我们刘院长已经提到了潘高峰，邢台市人民医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其实正是我们邢台市人民医院实现潘高峰战略目标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然后我们这里边分为两项工作，一个呢就是我们国际化的培训，派出我们专家团队到国外去进修研修学习，一个就是引进国外的专家团队到我们医院来进行学术分享研讨。然后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惠及百姓，这才是最终的目标。然后我们通过派出人员到国外培训，加速了医院高层次人才梯队建设，然后进一步补齐了学科发展的短板，有效提升了人民医院的诊疗服务能力、科研水平和学科综合实力。这其实就是让邢台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更前沿的医疗服务，切实增强了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幸福感。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刘院长也提到了，我们医院去年派出了2名心血管内科的专家，分别到德国、日本去研修学习。目前呢，他们已经学成归国，带回来落地实施的新技术、应用的新理念，让我们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医疗技术全面开花，推动疑难心血管疾病实现本地规范化的救治，大幅度减少患者外出求医奔波，让老百姓看病更安全、更省心。
1: 相信呢，这个国际部的这个开展哈，会给我们老百姓也会带来更多实打实的一些福利和更好的一些服务。我们来关注微信群当中哈，朋友来提到的一些问题，想问一下咱们北院区的北边有什么规划吗？院区还会去进行扩展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哈。第二个问题是说这个停车不太方便，每次都要堵车，也是找不到车位的，建议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计时收费呢？来，刘院长给我们这位听众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0: 谢谢这个听众。那个咱们那个北院区啊，占地是340亩地，目前这个建筑呢，也就是不到100亩地，就是你还有很大的空间。按照规划的话，我们二期建设会有11万平米的二期建设。二期建设的话，就是把一部分病房，就是原来的比方3人间，可能变成2人间。病床规模不扩大的情况下，就是让这个更舒适化医疗，再一个就把一些教学的、科研的工作提上来，就是我们的新那个新盖的是满足咱们对教学科研的一些需求，甚至我要也介绍一下咱们医院的教学工作。邢台市人民医院是邢台市基本上唯一的一个可以有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教学的单位，我们在教学上还想 进一步的发力。

0: 为邢台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再一个来说，就是这个停车的问题。最早咱们南苑区停车，收费，这邢台市民苑开先河，确实来说，收费不是为了收这点钱，而是把这个不能让他长期在这儿停车，让也是为了方便患者，让车流动起来。北苑区呢，现在是这个咱们停车位相对比较充足，目前呢还没有考虑收费。如果真的要是说到了特别难以缓解的时候，我们再考虑。再一个，在二期建设的话，我们又建立了规划中又建立了地下两层的停车场，这样的话能够大大提高车位，争取是又能满足大家的停车需求，又争取不收费。这个情况，
1: 对，其实去医院看病哈，这个停车难的问题是很多这个朋友们会比较纠结和担心的事儿哈。相信这个咱们二期的这个正式的投建以后呢，也会大大的去缓解到我们这个停车的问题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北院区和主院区的科室是怎么分配的呢？心血管儿科看病该去哪个院区呢？这个停车方便吗？这停车方不方便？刚才您问您解答了哈。我们现在回答这前两个问题，北院区和主院区的科室是怎么分配，心血管和儿科看病该去哪个院区呢？刘院长。
0: 好的，谢谢这个观众的这个提问、
1: 嗯、
0: 也是大家都困惑的。基本上是我们的妇科、产科和儿科这三个专业，基本在南院区，当然现在妇科在北院区也有一个科室，其他的科室基本是两边都有的。你比方我们的心内科是总共是六个科室，南苑区有两个，北苑区有四个，我们神经内科也基本是南北苑区都有，我们消化内科、我们的肾内科都是南北都有，一些肿瘤的外科科室就是说在北苑区，一些涉及到急诊，就是急诊急救的一些外科科室两边都有，就是能够既能够是满足这个患者的这个就医的感受，也对有些科室相对集中，你像肿瘤科室集中在北苑区。我们的这个儿妇产儿集中在这个南苑区。
1: 嗯，所以说刘院长给这位朋友解答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哈。我们来关注打入热线电话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您的电话通了，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哎，你好，哎，主持人你好。
1: 嗯。
2: 哎，你好，那个我听说呢，就是医院呢在推行运营管理，我想问一下，就是人民医院的这个领导，就这个运营管理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它会是我们以后去医院看病呢会带来什么影响，什么变化？
1: 这个是问到运营管理的问题哈，我们下面请运营办主任吉小林吉主任来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3: 好，谢谢。也是非常感谢您的提问。是这样，大家提到运营啊，往往就想那我医院是不是为了控制成本，其实呢，公立医院运营的核心目标就是优化我们患者的就医服务，从而持续提升我们诊疗水平。简单来说吧，运营呢，就是统筹医院各类的医疗资源，为我们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比如说，最近我们是协同医务科共同在推进的全病程诊疗中心。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就是我们在院期间的治疗。那打通了我们各个就诊壁垒以后呢，我们会畅通你的诊前、诊中还有诊后，这样呢，能够实现患者全周期的管理，让诊疗服务更加连贯。就医流程呢更加顺畅。总而言之呢，我们运营管理呢就是坚持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最终目的是持续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助力呢我们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好，谢谢。
1: 这位朋友，咱们吉主任给您回答的已经非常详细了，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啊，没有了，谢谢领导，谢谢主任。
1: 哎，好嘞，感谢您的来电。
2: 嗯，好嘞，嗯。
4: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人民医院。如果您在邢台市人民医院的医疗服务、就医秩序和硬件设施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欢迎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继续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那个我听说这个妇幼

0: 哦，和咱们人民医院合并了是吗？那我们在妇幼看病的话，可以约到除了这个妇幼儿科之外的其他的科室，人民医院的医生吗？来，刘院长给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还是比较关心的点，比较细致啊，还是
1: 嗯，谢谢谢谢，这是我看还是对人民医院对咱们医疗行业的这个还是
0: 比较关注
1: 关注的啊。这是在卫健委的领导下，咱们就是。 人民医院现在是托管了，在一定程度上托管了这个妇幼院，一是给妇幼院我们的好多专家都在妇幼院区，就是就妇幼院的这个院区进行出诊，我们也在微信公众号上都这个妇幼院的公众号上和我们医院的都能看到哪些专家过去了，在那儿就可以方便大家就近的遇到这些专家，再一个来说就是我们也积极推动妇幼院的学科建设，我们将派出。 相关的，你看我们的内科的专业，我们的产科专业，我们的内镜专业，我们的儿科专业，到这个咱妇幼院进行一个帮扶，共同呢为这个区域的百姓啊，做好服务。
0: 就是说，咱们也是可以约到咱们现在是人民医院的相关的一些科室的医生的，对吗？
1: 是是是是的。
0: 也是方便了很多朋友们去看病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哈，这个强服务是咱们老百姓最能够直接感受到的。我们也收到了不少听众的反馈，说现在去人民医院看病哎是方便了很多。也想请咱们刘院长来说一说医院在门诊便民服务上推出了哪些让群众少折腾、少等待的新举措呢？
1: 好，谢谢。原来啊，老说这个人民医院啊，这个技术还行，就是态度不行。再一个就是太急。 现在就是针对这个大家伙的这个群众的疑难愁盼，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首先是改善咱们的服务态度，克服这个老大思想，我是老大，咱们要给患者做好服务。我们也很抓这方面建设。再一个就是利用现在的信息化手段，我们就要做好智慧医疗，就是我们就是在网上全面开放这个一周的号源，就是你这个周一就能看到。 下个这个整个一周七天的这个号源，只要你打开都可以看到，然后支持这个分时段，咱们的预约挂号分到每半个小时，你都可以精准的到这个时候时间去就诊，这样的话避免一些等待。还有一个就是医保也是这个就是移动支付全面普及，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在高峰期的时候要那个原来是那个拿药的排着队，这就是我们。 智慧的支付以后，你只要一支付，药房那边就是支付好以后，药房那边就自动的把药摆好，你只要过去，药在等你，而不是你在等药。我觉得我们的这些还做了一些工作，再一个就是我们打造了一站式的服务中心，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那儿，集中办理咨询、预约、盖章、证明等业务，每个楼层都有自助机，这些自助机可以挂号，可以交费，可以有其他的服务。 还有这个各种报告，原来的报告打印必须到一个固定的地方，现在每个自助机都可以打印咱们的检验检查的报告单。我们严格的检查这个严格落实检查当日清制度，便民门诊呢也是全年无休，每日这个7:30这个开诊。还有咱们推动这个挂号，挂一次号可以管3天，3天内这个再同一科室的复诊开单，不需要这个再重复的挂号。 这个我们还这个停车的问题，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门诊这个通道既要保证咱们患者的就诊，又不能引起堵塞，我们就设置了既走既停的通道，方便这个患者上下患者又能够保证这个畅通，保证急救通道的畅通。在这个工作上，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再一个，我们还设立了这个名医门诊，我们还有一些 MDT 门诊，就是针对一些专病，几个专家为一个患者进行这个会诊。 这样的话，保证医疗质量。还有我们也是这个南北院区这个配备了导诊员和志愿者，做好一些老年人、残疾人、孕产妇这个群体的一个照护，基本上这样的情况，我们觉得就是这个服务永远没有尽头，就是我们在做我们的，可能我觉得服务群众还有一些期盼和这个要求，我们针对这个期盼和要求，我们也一定会不断的改进工作。 让这个服务更加贴心，让这个人民群众啊，对，在就医上更加方便，有这个获得感。
0: 那像我想再多问一句哈，如果说咱们一些老年人他不会用咱们这个智能手机进行咱们这个线上预约挂号的话，如果去到现场，咱们现场的号源是充足的吗？可以这个让咱们一些老年人更便利。

0: 的去咱们现场进行挂号吗？
1: 可以的，因为在这个方便这个群众的同时，就说一般来说线上特别方便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就一些老年人或者一些人就不愿意走这种线上，就愿意有甚至就又愿意现金交费，
0: 对，
1: 就愿意这个现场挂号，只有这样才是踏实。我们在这个畅通这种这个线上通道，畅通这个预约的同时，我们都保留一个线下窗口。这个窗口能为一些特殊人群，为一些老年人做好服务，这个我觉得是我们设计这个制度之初就想到了的。
0: 对，非常的便利我们的老百姓哈，甭管您是想在线上预约，或者是线下去现场挂号，其实都可以的。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哎，主播你好。
0: 哎，您好。
2: 我想问一下这个院长，咱们这个本院有没有这个风湿免疫科？
1: 好的，我们医院有这个风湿免疫科，专业的风湿免疫科，已经建科有十几年的历史，而且这些大夫都是从那个咱们最风湿免疫最好的医院是哪儿？是协和。我们的大夫和主任基本上都是从协和进修回来的，就是我们的风湿免疫科不但有，而且实力很强。
2: 哦，是在本院还是南院？
1: 在南苑区。
2: 哦，
0: 咱们南边的这个院区。
1: 对。
2: 如果有这个多种疾病或者别的病是在本院区的科室，就南院区他们会诊的话，是不是？
1: 两个院区均可以会诊。如果是以风湿免疫病为主的话，我建议是先到风湿免疫科挂号，然后如果需要多学科的会诊，他会请这个风湿免疫科会向门诊办公室，我们有个门诊办公室汇报，然后组织一些相关的会诊。
2: 哦，
1: 啊，
2: 咱南院和本院的这个救护车的电话都是同一个吗？
1: 啊，是一个，救护车电话是一样的，120。
2: 哦，那咱们救护车如果出去的话是怎么收费的？
1: 有这个物价是应该按照物价来收费的，具体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你们有物价特别清楚的呗？一公里多少钱？
2: 哦，好，我明白。
1: 那个按照物价来的，你这个具体的情况不太清楚，没有问题。这个可以下面到时候给您回回去。
2: 哦，行，如果打同一个电话，是南院、北院都可以去，是
1: 对对，打通120，您说去哪儿，他去哪儿。
2: 哦，行，知道了，谢谢。
0: 好嘞，感谢您的来电。这位朋友问的还是比较仔细的哈，包括咱们这个医院的这个咱们救护车怎么去派发，包括想去哪个医院都问到了哈。其实据我了解，应该是这个咱们打通电话之后，他是会按照你的这个所发生事件这个地点离哪个院区近，咱是会派出哪个这个救护车，是吗？
1: 是，
0: 嗯。
1: 就是就近派，然后就是遵从这个患者的意愿，他愿意去哪个院区，他愿意到哪个医院，都可以。
0: 哎，对，所以说也给您回答的比较清楚了哈，咱们这位朋友。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我是外来邢台务工的，我带着外地检查的报告单去咱们人民医院，医院认可吗？会不会重复的让我去做 CT 和进行抽血呢？
1: 按照咱们国家规定叫检查结果互认，就这个就是有一定级别的医院，就说应该是检查结果是完全可以互认的，这是一个情况。大家伙儿就是说都可以，就是你的检查的都是可以参考的。再一个就是说会不会重复检查再检查，这个看一个是看疾病，这个疾病是不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变化的疾病，那它可能一周两周就需要再重复检查。有些慢性病可能半年一年都不会有变化，那你说这个三四个月的检查一定是可以用的。我觉得这个大夫让不让检查是根据病情来的，他不是说他想让你重复检查，我觉得也是对患者的负责。不让不用检查是可能要想着你省钱，真的要是说必须的，有些根据病情，需要一些检查，是为了对咱病情更加负责，是这样的情况。
0: 对，这个也是会视您的具体情况而定哈。那么刚才呢，咱们刘院长也提到了这个让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腿儿。我注意到了咱们医院还推出了一个叫做马上办的这个平台，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平台能帮咱们的老百姓解决哪些实际的问题吗？
1: 这个马上办呢，是我们医院2025年开始推出的一项新的举措，就是一个咱们一个叫贴出一个码，这个叫一码通办。这个贴在每个院区，甚至我们合作的一些一些这个单位啊，一些社区。

0: 服务中心呐、啊，一些基层医院啊，也有我们这个码。这个码是什么呀？就是监督我们的，就是给我们提意见的，也有表扬的。就是我们这个累计以来，我们你看，我们收到信息，2025年这段，
1: 我们想打断一下刘院长哈，我们有一个听众打入热线电话了，稍后再跟大家说马上办的具体情况。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你好，早就听说了邢台市人民医院派出了多名骨干专家出国深造，那我们在邢台看病比以前有什么不同呀？
1: 这个您了解的是咱们想去了解到这个去国外进修过的专家，还是来邢的一些这个国外的专家呢？
2: 就是，咱们医院派出的，就是市人民医院派出的骨干专家出国深造的那些。
1: 咱们其实有很多科室也都是进行过出国深造，哈，李院长可以给大家简单的再给这位朋友介绍一下，或者您可以说您想看是什么病呢？具体的病症或您想去的科室有吗？
2: 就是我想就是大概了解一下吧，就是，
1: 是病情不方便透露吗？
2: 就是都有哪些科室呢？就是。
1: 就是有哪些科室有过专家去进修的？
0: 好的，我可以说一说。刚才那个国际办杨旭主任也说了，我们刚刚回国的两个心内科的专家，樊延明和那个叫吕静，一个是在德国的，一个在日本。他一个是做了就是专门学的冠脉造影这个支架这个技术，他把日本最新的技术就引进过来，我觉得在心内科的学科建设上一定会有一个大的突破。吕静主任呢，他是电生理，心脏电生理，就把心脏的一些时差啊、时速啊，就好像一个房子一个电路一样，他是专修电路的。这个樊延明呢是专修水路的，当然他到时候也会有交叉，我们就是专门进修的这些个技术。我们李华博士的话，李华主任在韩国、在日本有专门做胃癌这个学习。现在我们的秦岩主任目前在韩国，进行这个胃癌的这个进修，就是说我们很多专业，都是在国外进行这个历练，然后再回国进行咱们这个进行一个很好的实践，争取把咱们的水平啊再提高一个层次。
1: 好的，这位朋友，刘院长给您说大的已经非常的详细了哈。目前呢是有这三位专家是正在进修或者已经进修回来了，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了，没有了。
1: 哎，好嘞，感谢您的来电。刚才刘院长给大家解答的也非常的清楚了哈，这个马上办的这个问题呢，稍后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进行一个新媒体端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介绍。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今天也要暂时的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哈。再一次感谢咱们各位的嘉宾走进到我们的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当中哈。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萍乡县，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5: 重阳改善。

0: 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你好。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没有收到低保金的问题，没有收到低保金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4: 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那个是因为那个卡的短信出了问题，即使是打着的，因为我一直没收到，所以就想问问。
3: 哦，没收到短信是吧？
4: 对对对。
3: 哦，行，好的，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谢谢啊。
3: 不客气，再见。
5: 哎，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办理低保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能联系了，我那边挺好。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这个申请给了给了村委会。在村委会递给乡的民政说，民政说在我上面，在我上报。
3: 哦，那您现在申请了吗？
5: 谁申请了？
3: 递到村委会了是吗？
5: 村委会可能也给递到乡镇了。
3: 哦，行，好的，那您再关注段时间，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5: 好的，谢谢谢谢。
3: 哎，不客气，再见。
5: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啊，你好你好，
3: 你说。哎，你好，您咨询申请低保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哦，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说那是再等等呗，再等一半年才能再去申请呢。
3: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办理低保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他这些咱不符合条件是。
3: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1: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农历6月14，星期一。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成立市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管体。

0: 系。骑行热潮涌动太行全城，我市太行山区避暑消费场景密集上新。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出炉，德龙京奥玉峰上榜。我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我市两级法院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传。市文广旅局、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暑期旅游市场消费安全提示，远离低价诱惑，警惕免费陷阱。河北出台全国首部气象探测领域综合性地方性法规。河北228对高速服务区完成改造提升，降低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合规成本，两部门发布新规，明年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可以线上办理。中国人民银行就多用途预付卡业务征求意见，覆盖人口超四亿，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以来，我市整合生态环境、住建、交通等部门的监管平台数据，成立市空气质量服务保障中心，并与城市面源污染联防综治中心一体联动，承担实时监测、智能分析、预警预报、指令交办等八项核心职能，推动治污模式从分散管控转向系统治理，从靠经验转向靠科技。目前，中心已整合全市各类大气监测站点595个，覆盖所有行政区域、重点污染源和高值易发区域，同步接入工业企业在线监控、分表计电、工地扬尘在线及视频、重点用车单位门禁、机动车尾气遥感、露天焚烧红外视频等11类系统，全面织就站点监测加走行监测加视频识别加遥感监测加无人机巡查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近年来，我市立足特色产业与资源优势，统筹各方资源，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常态化开展全域、全年龄段多主题骑行活动，引领全社会形成绿色出行新风尚，推动实现周周有活动、日日有骑行。目前，全民骑行热情持续高涨，每天参与骑行运动的人数超1.3万人，骑行逐渐成为备受青睐的时尚运动和休闲方式。入夏以来，我市依托太行山区海拔优势与峡谷、溪流等生态资源，密集上新山地清凉消费场景，串起戏水、纳凉、赏景、宿居等多元体验，一条覆盖全时段、全年龄段的避暑休闲产业链加速成型。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榜单出炉，德龙钢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京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玉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榜，分别位列榜单第117、317、434位。据介绍，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由财富杂志编制发布，采用与全球知名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一致的评选体系，依据企业公开营业收入等核心数据进行排名，是洞悉中国大型企业发展趋势的权威参考。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已经河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表决通过，9月1号起施行。该条例是全国首部气象探测领域综合性地方性法规，条例共6章44条，围绕探测设施建设、探测活动管理、数据管理与应用、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规范，为规范气象探测活动、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法治保障。2024年以来，我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全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中已有228对完成改造提升。提质升级的软硬件、创新融合的多业态，游客换新出发的同时也在拓展发展新空间。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副处长徐新卫表示，将全力推进服务区品质提升收尾工作，确保年底前实现全省260对高速服务区升级全覆盖，以服务群众为根本，以功能拓展为方向，以精品样板为标杆，推动服务区从品质提升全面转向功能。

0: 能拓展，融合赋能，品牌创优，常态长效发展。国家网信办、公安部联合公布《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简化措施规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了适用范围和总体要求。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实施个人信息保护，适用本规定。明确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是指处理不满10万人个人信息的个人信息处理者。规定支持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在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基础上，依据本规定，采取与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规模、能力等相当的简化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发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就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给出了具体的管理办法。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中国人民银行起草《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及多用途预付卡业务。多用途预付卡由专营发卡机构发行，具有可跨地区、跨行业使用的特点。在商超零售、餐饮服务、园区商圈、公共交通等特定消费场景下，多用途预付卡是银行卡、移动支付等通用非现金支付方式的有益补充。本次办法的调整，对多用途预付卡的规则透明、资金安全、信息保护和责任约束等方面作出规定。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8号。7月25号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已进入广覆盖、快触达、精准化的新阶段。自2024年7月工程全面竣工以来，多渠道、全覆盖、规范化的地震预警信息服务体系快速构建。目前，全国已部署地震预警终端超10万台，广播电视地震预警服务覆盖云南、四川、新疆等13个省份，服务用户规模突破7000万户，全国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用户达6000万以上。在所有渠道中，移动终端凭借极高的普及率和及时性，成为最重要、最便民、最有效的预警服务途径。目前，地震预警公共服务体系已经可以向超过 2.28 亿手机用户实时提供精准直达式地震预警服务。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我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前期筹备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目前进入全面实施的第一阶段，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绘。作为农业普查工作实战的第一道关口，普查区划分与建筑物标绘直接关系后续清查摸底、入户登记等工作质效，决定普查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与规范性，将于八月底之前全部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全国生态日起正式施行。近日，市法院环保庭法官走进沙河市十里亭镇高店村，开展首场生态环境法典进乡村专题宣讲。据介绍，市县两级法院将利用1个月时间，深入企业精准普法、走进社区全面普法、下沉乡村巡回普法，开展生态环境法典3近100场集中普法宣传，助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群众生态环保、法治素养提升、乡村更加和美宜居，全方位推动法典落地，为全市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转型发展提供坚实司法保障。邢台学院成功获批国家农作物种子质量检验机构资质，成为河北省首家取得这项资质的高校。取得这项资质意味着学校检测中心具备农作物品种审定、种业市场规范、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法定权威检测。

特资格，可开展小麦、玉米、水稻等百余种农作物种子的水分、净度、发芽率等核心指标检测。该中心还可开展甘薯、马铃薯种属健康性和品种真实性专项检测，填补了省内甘薯健康性专业检测领域的空白。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为盘活特色农业资源，萍乡县以品牌赋能、标准提质、产业研练为抓手，推动桃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县农业农村局指导果树协会完成萍乡桃地理标志和名特优新农产品申报认定，帮助规模企业取得绿色食品认证，全方位擦亮金字招牌。萍乡县持续优化品种布局，依托丰收节、农产品展销会等拓宽线下知名度，借助新媒体直播、电商平台打开线上销路，配套完善冷链物流体系，让优质萍乡桃畅销全国。近日，宁静县县兰产业大脑一兰网平台联合供应链票据服务商一链通，推出一款专门面向县兰行业的新产品票据融。这款产品用数字化的方式帮助县兰企业更轻松地解决资金周转问题。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为了让消费者有舒心的体验，日前，市文广旅局和市场监管局在持续加强暑期旅游市场消费环境监管的同时，结合近年来投诉热点及消费市场特点，发布消费安全提示，在旅行社选择上，务必选择持有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正规旅行社，切勿轻信低价游、免费游、零团费等宣传，不通过个人微信、无资质中介或非法社交群报名申团。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时，使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2026年版团队旅游合同，逐条核对行程安排、住宿标准、餐饮标准、交通方式、游览项目、购物次数及停留时间、旅游意外险等具体内容。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
1: 加强滚动会商研判，山区四县要高度关注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预警信息校应机制，要充分考虑地质灾害的突发性、滞后性，强化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考虑到前期连续降雨叠加影响，要立即对群众转移工作进行再排查再核实，已转移的务必做到不善返，对受降雨影响的要及时扩面转移，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加强河道洪水防范和城市防洪排涝，紧盯在建施工工地，全力做好中小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下面插播一条气象信息。2026年7月27日12时，邢台市水务局和邢台市气象局联合发布邢台市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7日12时至28日12时，临城县西部、内丘县西部、信都区西部、沙河市西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相关县市区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听众朋友，下面插播一条气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27日10时41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7日白天到夜间，我市西部、北部地区、信都、湘都、沙河、临城、内丘、宁晋、柏乡、龙窑、仁泽、南河将出现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累计雨量50到70毫米，局地70毫米以上。另外，预计未来一周，我市仍有多轮降雨过程，暴雨及暴雨衍生次生灾害风险较大。根据邢台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邢台市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启动标准，经会商研判，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决定于7月27日13时3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地各有关单位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适时启动暴雨灾害应急响应，按照预案要求，全力做好暴雨防范应对工作。遇有重大险情、灾情等，要及时上报市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办公室。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3: 马塞尔·普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

0: 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涵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雷电的绝闷暗器，跨步电压。自然界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现象，叫跨步电压。雷电击中地面时，电流切入大地，在其周边一定范围内，两点之间就会出现电位差。如果人畜在落雷点附近，两脚间的电位差就是跨步电压，跨步越宽，电压就越大。富平县海盐村的奶牛场在4年的时间里遭受8次雷击，先后击死6头奶牛。经调查，确认杀死奶牛的元凶就是雷电和跨步电压。由于跨步电压的存在，雷雨天不能大步奔跑，如遇到被雷击断的高压线时，更要提高警惕，千万别随意乱跑。安全的做法是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青蛙跳？对，你没听错，跳着离开。

0: 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0: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0: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0: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2个月会不会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

0: 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5: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射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7: 一热线温馨提示。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中心李兴亮，提醒您关注健康，呵护你的肺，从低剂量肺结节筛查做起。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魏一清，关注健康，关注卒中，预防卒中从自身做起。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郭义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任振芳，关注健康从心开始，爱护心脏，把心情调成快乐频道，添一份开心入心房。
1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范雪爱，健康从娃娃抓起，新生儿、婴幼儿、青少年，您的健康我来护航。
0: 关注民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3: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

0: 的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医病区的主任冯国强冯主任。冯主任是主任医师，邢台市预防医学会神经外科分会主任委员，河北省医师学会神经创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邢台市脑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邢台市显微神经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等等。从事呢神经外科工作已经是30余年，经验非常的丰富，比较擅长的是重型颅脑损伤的救治、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颅内动脉瘤、颅内肿瘤、脑出血、脑积水等手术。如果大家呢在神经外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213-0233、213-0244、213-0255。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欢迎冯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冯主任你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嗯，好，非常欢迎冯主任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是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的诊疗进展。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有很多人总会遭受突如其来的这个疼痛哈，有的时候是不受控制的这个眼皮的跳动，有的时候是嘴角的抽搐。大家呢可能会误以为，哎，是不是牙疼啊，是不是最近没有休息好呢，是不是这个疲劳了或者是上火了，大家可能会说，哎呀，休息一会儿或者是忍一忍就过去了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呢这些信号的出现可能跟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三叉神经痛包括面肌痉挛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三叉神经痛，什么是面肌痉挛，他们两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又有哪些症状需要去引起大家的重视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首先呢去来了解一下这个三叉神经痛哈。三叉神经痛大家都听到过哈，听到过这样的一个名词，但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疼痛症状呢？它的这个好发部位又在哪里呢？发病的时候又有哪些特点呢？这个可能大家并不是很清楚哈。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有请冯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大家下午好。大家呢都非常关心这个我们的这个头面部的疼痛，它是三叉神经痛还是其他的疼痛。我呢首先给大家介绍典型的三叉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呢，它是一种反复发作的阵发性的剧烈疼痛，大部分的话是在一侧这个面部突然发生，成一种闪电样的这样的剧烈的疼痛。它有发作的时候，但是有不发作的时候，不发作的时候它不疼痛。疼痛的话它的性质非常有典型性，就是一种像触电一样、闪电一样、撕裂样的、针刺样、刀割样或者烧灼样的这样的一种疼痛。同时的话可以伴有流泪啦、流线啦以及流涕，发作的次数可以非常多，因为它像闪电一样，就是特别快，但是呢次数可以就是反复发作，每天可以是数十次，甚至的话呢达到数百次，有的也有痛麻的这种感觉，但总的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疼痛。
0: 相信呢这个疼痛跟我们普通的这些头痛啊，包括一些哪怕是这个脑出血的这种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哈，它是比较剧烈甚至是非常刺痛的哈。这个也被称为这个天下第一痛，可能就跟它的这个疼痛的感觉比较明显有很大的关系哈。刚才也说到了触电痒、闪电痒，甚至呢也说到了一天有的时候可能会发作好多次哈，甚至有的时候是数百次，像闪电一样一闪而过。但是呢在这里还想问一下，他每次这个疼痛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就是一闪而过吗？还是需要疼痛的

0: 这个持续上5分钟啊、10分钟啊，还是就是很快呢？
1: 它，这个的话呢，就是和其他疼痛相区别的，它
0: 嗯，
1: 疼痛就是闪电一样的疼痛呢，特别快闪，就这样一个种特点，不会持续几分钟、几十分钟那样的疼痛，它不是典型的三叉神经痛，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0: 嗯，嗯，其实尤其是这个头痛啊，哈，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好去辨别出来它到底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哈。但是像刚才说到这个症状，大家就记住它的这样的一些疼痛的这些典型的这个特点，最起码哎，我们出现之后，我们知道该去哪个科室，我们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哈。这个它相信大家一出现的话，大家肯定在家没有办法忍了哈，就赶紧去医院了，因为这个疼痛可能是大家是很难去忍受它的这样的一个疼痛哈。甚至有很多人会发现，哎，有的时候它就是你不小心，你笑着笑着，或者是刷牙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也会突然间的这个疼痛。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说，那这个时候它到底是这个怎么回事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触碰点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开关？我们只要一碰触它，它就会疼痛呢？
1: 您说的这个很好，就是这种疼痛的话呢，三叉神经痛的特点，它是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就是有一种扳机点，我们叫扳机点啊，或者叫触发点，它就是我们在各种动作的时候，面部动作的时候，哎，触发到这一个位置，哎，它就会突然发生疼痛。比如说这个患者面部动作，他在张口的时候，张嘴、洗脸。刷牙的时候、说话的时候，都可能诱发，就是你在有这个动作，就会影响到这一点。这一点的话，突然从这个一点就开始，一个特别剧烈的疼痛。所以这种疼痛的话呢，非常剧烈。就是我们疼痛一般，要划分一个疼痛的程度，比如说0到10分，最强烈的疼痛是10分。那它就是十分，
0: 就非常的疼痛了哈。这个时候可能刚才也说到这个扳机点，那这个扳机点的位置，我们自己能够看到或摸到吗？就是在哪里呢？
1: 这个位置的话呢，是人跟人不完全一样，但是一般是在鼻翼这个地方，或者自己感觉在口腔内部，牙齿这个位置，那这个地方比较多见。
0: 这
1: 这个
0: 就
1: 患
0: 是，
1: 者自己能感觉到，
0: 这个就每个人的这个点儿还不太一样哈。但是这也就是为什么，哎，我们这说着说着话，或者是刷着刷着牙，哎，怎么可能就触碰到它了，是吧？这个时候呢，大家还是要一旦如果说自己已经掌握到自己的这个特点了，知道这个扳机点在哪儿了，那以后我们就少惹它哈，省得它出来找事儿。有的时候这个疼痛和还是真的是非常明显的。相信呢，在咱们这个触诊的过程当中哈，也经常会遇到一些患者，就是说，哎呀，这个疼痛起来的话就受不了了，你赶紧帮我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这个疼痛可能真的是比较的剧烈了，是吧？
1: 疼痛非常剧烈，患者几乎不能忍受，所以说的话呢，要及早到医院去就诊，特别是去这个有专业治疗的三叉神经痛这样的科室，到这儿的话呢，要有专业这个医生给咱们进行采取措施，尽快解除这个疼痛。
0: 好，那我们刚才也说到，它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扳机点，可能就确实就在我们的鼻翼呀、口腔附近。有很多人可能会说，那这个时候真的是，不知道。你看，像大家也说这个牙疼哈，牙疼也是疼起来要人命，也是非常的剧烈。那这个三叉神经痛呢，疼起来刚才也说了，天下第一痛。那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它到底是由这个三叉神经痛引起的呢，还是普通的这个牙痛引起的呢？
1: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门诊看到的病人，很多病人是都到牙科去看，他因为这个面部的疼痛、牙齿的疼痛，自己感觉是这个部位疼痛，所以他认为自己是牙痛，甚至拔掉了几颗牙，病人还是非常疼痛，这时候的话呢，才最后到我们科室进行就诊，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与牙痛的鉴别是很重要的。我们有这种感觉牙痛的时候，也要想到它是这种三叉神经痛，特别是疼痛特别剧烈。这个疼痛的话呢，呈这种刚才讲的这种闪电样的、刀割样的这样的疼痛，疼痛的话又是十分这样的话呢，它

0: 要高度考虑三叉神经痛。但牙痛的话呢，它一般是一种持续性的钝痛，因为它是牙根痛或者是龋齿，影响到牙髓这样的疼痛，它得有炎症刺激它，它就会这样一个疼痛，持续性的一个钝痛，这是它的特点，往往晚上更严重，它没有扳机点啊，用一些一般的止痛药有一定的效果，这是它的特点，
1: 好，其实呢还是也是比较好区分的哈，就是一个是它就一直疼是吧？但是呢，像这个三叉神经痛，它可能就疼痛的，就是虽然说它一天反复出现的次数比较多，但是呢，它这个疼痛的时间并不是很长，而且刚才也说了，如果说牙痛的话，也有的时候可能会给予它一些药物，它可能就会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但是像这个三叉神经痛的话呢，普通的这些止疼药也好，或者是消炎药也好，或者是我们常见的一些治疗这个牙痛的这些药物。吃了之后，可能是对它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了，对吧？
0: 对，它这个牙痛，这种情况下呢，你只要掌握了它这个特点，就是刚才你讲的那几个特点，他们就比较容易区别。但是很多患者的话呢，因为开始的表现他是不太典型，或者对这个疾病没有这
1: 对，
0: 个认识，
1: 或
0: 他
1: 者
0: 就
1: 是，
0: 认为是一般的牙痛，这样的就诊的也非常多，所以需要我们对这个疾病。有更多的认识，就能够及时就诊，及时解除疼痛。
1: 对，尤其呢是这个初次的这个疾病的患者，可能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不是牙疼啊？是吧？这怎么疼痛的这么剧烈呢？大家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有的人可能是听过这个三叉神经痛，但是有的人可能就根本就不知道三叉神经痛它到底在哪里哈。那你像我们这个牙痛的话，或者是这个三叉神经痛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呢？虽然说我们已经对它的这个疾病的症状特点已经做了一个了解哈，那到医院之后怎么样去诊断呢？需要做什么检查呢？
0: 这个的话呢，如果怀疑自己是三叉神经痛，或者比如说吧，就是面部的一个剧烈的疼痛，非常严重，咱们就到这个神经科啊，特别是有三叉神经痛这个治疗专科的神经科进行就诊。这样的话呢，到了医院的话呢，医生会给咱们首先根据咱们的这个病史症状。就是这种典型的疼痛的表现啊，基本上来区别它这个是不是三叉神经痛，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会给咱们一个是做一般的体检，再一个的话呢，要做进一步的这个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我们要区别一些其他的原因引起来的三叉神经痛，你比如说长了肿瘤了，它压迫到三叉神经也会有三叉神经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通过影像学检查来查这个三叉神经痛它的病因在哪里，掌握了病因，我们才能够安排后续的进一步的治疗。
1: 还是需要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以及呢，这个问诊，比如说医生呢，看看具体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看看到底是怎么样去引起的哈，需要去做一些影像学的这样的一些检查。那我们确诊之后哈，像常规的这个三叉神经痛，我们一般是靠药物去治疗呢，还是必须要去进行手术的干预呢？
0: 三叉神经痛的治疗呢，分这个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
1: 那
0: 这是
1: 什
0: 两
1: 么样
0: 种
1: 的
0: 情
1: 这个
0: 况。
1: 情况下是靠这个药物治疗就可以了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在明确了三叉神经痛以后，就是一个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除外了其他原因，比如说肿瘤引起来的继发性的三叉神经痛。如果是继发的，那就是把解除继发的原因。我们在这里的话呢，主要讲这个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它的首先如果诊断明确是这个诊断了，我们就要采取首先就要采取的就是药物治疗。这个药物治疗的话呢，通过特定的这个药物，一般比如说我们就说个卡马西平，它是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最常用的药物。它的话呢，用上以后。如果是三叉神经痛，一般就有明确的一个效果，这是也是它诊断补充，诊断方面的另一个佐证，就是你用了上卡马西平以后，疼痛缓解了，哎，这就更符合这个三叉神经痛的表现。
1: 那你像这个，有的时候可能疼痛时间比较久了，那我们就是服用上这个卡马西平之后，大概多长时间，哎，就能。

0: 够感受到这个疼痛的这个减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呢？是几
1: 嗯，
0: 天，还是需要去连续服用这个几个星期呢？
1: 三叉神经痛的这个治疗，
0: 嗯。
1: 使用这种对症治疗抗麻昔啶，它是一个对症治疗，所以
0: 嗯
1: 说它只是说疼痛的时候用上它以后，或者提前用上它以后有这个治疗效果。
0: 嗯嗯
1: 如果你用这个药，你停了药以后，三叉神经它还会再继续疼痛。所以说的话，我们用上它以后，一般效果倒是比较快的，就
0: 嗯嗯。
1: 是当时很快就能够起到效果。这个药物起效以后就可以起到效果。但是说的话，它不能够就是说停，你把
0: 嗯，
1: 它停下来以后，这个疼痛会继续，一般会继续发生啊。
0: 嗯，好。那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既然是没有办法，就是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根治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会对我们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考虑去做手术了？或者是做手术的话，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手术的这个适应症呢？
1: 对，这个很好，因
0: 嗯。
1: 为这个三叉神经痛的治疗的药物呢，就是包括抗麻昔啶、奥卡昔啶等等，那每一种药物目前都还是对症治疗，
0: 嗯
1: 就是只是对它的这个疼痛症
0: 嗯
1: 状要有效果。
0: 嗯
1: 所以说的话，我们要想根本治疗的话呢，还需要做手术治疗。
0: 嗯
1: 那在这个，但是手术治疗都是我们作为一个就是一个最后的选择，因为任何手术它有一定的风险，但药物治疗相对来讲是，相
0: 可
1: 对来
0: 控
1: 说，
0: 的哈。
1: 对，相对来说这个可控
0: 嗯。
1: 的，但是的话呢，有一些病人在使用药物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啊，它的效果会越来越差，控制不住疼痛，
0: 嗯，这是耐药性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1: 对，耐药就是，药物的剂量会不断的增大，
0: 呢？
1: 比如说一次一片儿。一不行，后来改成两片，甚至我们见到了，3片、4片的都有。但用了多了以后呢，病人就会有不良反应，就会很多病人就是头晕，这个嗜睡，走不了路，这个药物的副作用又成了患者，这个一个很重的一个负担，并且的话呢，疼痛也继续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下一步的手术治疗。
0: 那你想手术的话是怎么样去操作呢？是只有一种呢，还是也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也是有不同的这个手术方案呢？
1: 对，我们针对不同的患者会有不同的这个手术方案。
0: 那么咱们就是常用的一种方案是什么呢？
1: 我们首先，刚才讲要做病因治疗、根本治疗，那这个办法的话呢，我们叫做这个三叉神经的纤维血管减压术。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三叉神经痛，它的原因，我们目前的话认为绝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在三叉神经和脑干这个部位的话呢，相接的部位，三叉神经的根部的这个部位的话，被血管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压迫，主要是血管，包括动脉、小动脉或者小静脉的压迫。这样的话呢，我们做手术就是把这个压迫神经的血管，比如说小动脉、小静脉，或者是这个比较牢固的这种蛛网膜，给它打开，解除这个神经的压迫把这个压迫它的血管呢，再给它挪开、隔离。这样的话呢，神经不再受到进一步的血管对它的压迫和损伤，这样的话，大部分的患者就会能够解除疼痛，这是这种办法，我们叫三叉神经的纤维血管减压术。
0: 就是把这些压力给他分担一下，然后就不让他受到这么多的压力，哎，那可能就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了，可以这么去理解吗？
1: 把它。不再受压力，再一个把它隔离开，就像我们原来的疼痛是因为就是它的根部的神经的髓鞘受到的损伤，造成了一个就像我们这个电线的短路一样，这个神经也是发生短路了。这个的话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治疗的话呢，就是解除它这个 短路，让它恢复正常。

0: 畅。
1: 好，这样的这个原理还是比较好，容易去理解的哈。那这个手术的这个难度，好像我们听起来好像非常简单，但操作起来的话，是一个微创的吗？
0: 首先的话呢，这个手术是一个相对的，是一个微创手术。

0: 术是在这个颅内需要开颅手术，
1: 嗯。
0: 打开颅骨，打开脑膜的脑干附近的神经根这个部位的手术。我们是在显微镜下来做这个手术，它要求的精度很高，是一个我们叫超高精度的一个做工手术。虽然微创，但是要求还是很高的。
1: 好，也是在这个借助这个显微镜的话，这样的话可能看起来更加直观，是吧？而且呢，看得更清楚，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是我们肉眼分的话呢，可能并不能分清楚，但是在显微镜下，清晰的能够看到它的压迫它的血管，我们也能够通过纤维的这些非常精巧的器械把它分离开，把它隔离开。
1: 好，刚才呢是主要跟大家互动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叉神经痛哈。如果大家呢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时此刻，三部健康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213-0233、213-0244、213-0255。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去说一说这个面肌痉挛哈。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发现，哎，不知道这个照镜子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哈，这个眼皮总是一跳一跳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它是跟这个面肌痉挛，是一回事吗？
0: 这个我需要解释一下，就是这种表现的话呢，有的是一种就是眼睑的轻微的颤动，就有一些朋友就非常紧张害怕，那时候很多人找到我说这是不是面肌痉挛呀？我需要不需要做手术啊？这样的话，一般的轻微的眼角颤动，它不是面肌痉挛。特别是比如双侧的眼睑短暂的发作的这种轻微的颤动，很多人的话，他是因为休息不好或者用眼疲劳的导致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喜欢晚上看手机，这个呢就会很容易造成的用眼疲劳。这样的话呢，出现这样的颤动，这样的话，它跟这个真正的面肌痉挛还是不一
1: 不
0: 样的。
1: 一样的哈，
0: 对。
1: 甚至有的时候，你看，就像刚才说了，看手机呀、熬夜呀，是吧？或者有的时候休息不好，确实会发现这个跳跳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大家就会说，这个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眼皮就会不自觉的这个跳动哈。大家也可以去观察一下，如果说它一直跳的话，哎，那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如果它只是偶尔跳一下，这个时候大家也不需要去紧张，不需要去害怕，是吧？那你像我们刚才也说到这个面肌痉挛，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面肌痉挛，
0: 对，咱们现在讲就是这种需要关注的面肌痉挛，它是面肌痉挛，有好多人管它叫面抽，或者它这比较形象的说法就是面部肌肉的一个抽动。一般开始的话呢，是一侧的眼睑的这样一个跳动，抽动，也就是眼睛的这个眼周围的这叫眼轮匝肌，它的一个抽搐。然后的话呢，逐渐的会发展加重到一个半侧面部都在抽动，就是眼部的抽动带动的面部的抽动，这是它的特点。它的发作呢，也是像那种电击一样的抽搐，这样一个发作模式。在紧张的时候，特别是紧张的时候就明显加重，比如说生气啦、着急啦、劳累啦，这样的话呢会有加重。特别是越见人，他越抽，这样一个特点，影响了咱们的社交工作，也影响他自己的视力，因为他眼睑老是抽动的话，眼睛老是不自主的需要闭合，这样的话呢，有时候比如说外出活动或者骑车、骑电车都会受影响。
1: 好，刚才呢，我们是聊到的是这个面肌痉挛，接下来呢，我们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
2: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您热线。
3: 二手烟

0: 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郝进敏。健康中国从我做起，关爱生命，关注脑健康。我们用精准的神经外科技术守护您的大脑健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的连彦军博士，注重胃肠道检查，享受快乐人生。我们愿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使你远离胃肠道疾病，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姚丽云，提醒您关注母婴健康，让我们用爱托举新生的力量，因爱而生，不负重托。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桂玲，让我们共同关心帮助残疾人士，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提供更多康复机会，使他们重拾自我，重塑人生，让残缺的生命绽放无限的光彩。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夏小军，提醒您关注健康，从健康生活方式做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规律作息，积极社交，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8: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您的收听。
9: 民意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33，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依然是民意热线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夏彤。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我看行885在线收看节目，在屏幕下方进行留言和互动。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的主任冯国强冯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跟大家互动到的话题呢就是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方面的科普哈。当然呢，冯主任比较擅长的是重型颅脑损伤的救治、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的微血管减压术，还有颅内动脉瘤、颅内肿瘤、脑出血还有脑积水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如果大家在这些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都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么在刚才的上半时间段呢，已经带大家充分认识到什么是三叉神经痛哈。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去认识到我们这个面肌痉挛。刚才也说到了什么是面肌痉挛，其实它有的时候这些刚才也说到它疼痛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剧烈的，可能有的时候很难跟这个三叉神经痛去做一个很好的区分，是吗？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用一个简单的方法去给它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去做一个区分呢？
11: 好，大家好，三叉神经痛是面部的，它按照三叉神经的分布区，比如眼支、上颌支、下颌支，按这个区域发生的剧烈的疼痛，这是它的表现特点。它的病因呢，是因为三叉神经根部受到血管的压迫，造成了这个短路神经的短路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所以说它的疼痛啊在面部的这个部位，
10: 神经的分布的区域，是吧？
11: 神经分布的区域，这个一个非常剧烈的疼痛，这是它的特点。面肌痉挛呢，它是面神经根部也是在颅内受到血管的压迫，受到血管压迫以后的话呢，在患者就是日常这个社交当中，特别是会出现一个面部的 肌肉的抽动、
10: 嗯、
11: 一般是首先是眼睑抽动、
10: 嗯、
11: 然后是眼睑带动的面部的肌肉的抽动、
10: 嗯、
11: 会造成患者的话就是对一个是这个咱们在社交的时候影响很大、
10: 嗯、
11: 一个就是他走路或者是看事物的时候、
10: 嗯
11: 受到一定的影响、
10: 嗯、
11: 也是非常的难受，但是他、
10: 嗯、
11: 一般他不引起这种剧烈的疼痛，他、
10: 嗯、
11: 伴有的也有疼痛但是是很少见的、
10: 嗯、
11: 所以说这是两者的这个相似的地方、
10: 嗯、
11: 也有他们的区别
10: 的地方，
11: 也有他区别的地方。
10: 刚才呢冯主任这么一说、哎、大家可能对这两种疾病就能够很好的区分开了哈。那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面肌痉挛，刚才也说到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影响到我们的社交，那如果说已经确诊为这个面肌痉挛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治疗呢？
11: 嗯，好的，这个面肌痉挛的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药物治疗、
10: 嗯、
11: 效果往往不明确，
10: 嗯，
11: 就是说我们说吃点药把这个面肌痉挛解决了吧，
10: 嗯，
11: 这个往往是不行的啊。那怎么办的话呢，我们有一些办法，但首先选择的是叫做也是血管这个纤维血管减压术来治疗、
10: 嗯、
11: 就是手术治疗。手术治疗通过把这个压迫这个面神经根部的血管把它移开，
10: 嗯、
11: 这样的一个办法啊，把它隔离开，也是这样一个办法，让这个面神经功能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它这个抽搐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疗。
10: 嗯，它这个就是跟这个治疗三叉神经痛的这个方法是一样的是吧，就是减压术，就把它这个压力给它减了，把它们移开，它们就不会发作了是吧。
11: 对，今天咱们把这个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放到一块儿给大家科普、
10: 嗯、
11: 也是这样一个意思、
10: 嗯、
11: 就是它的病因是一样的、
10: 嗯、
11: 虽然表现非常不同、
10: 嗯、
11: 但是它的病因是相似的、
10: 嗯、
11: 我们在治疗上呢，从病因治疗上来讲，都是把压迫神经的根部的这个血管给它挪开隔离开，都是这样一个办法，都叫做纤维血管减压术、
10: 嗯、
11: 它是一种微创的、
10: 嗯、
11: 相对安全的但是一个高要求的一个高精度手术。
10: 嗯，就是说虽然说这个对患者来说是一个微创，但是对医生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是吧。
11: 嗯，
10: 好，那么我们就是如何去提高我们这个，因为刚才一说到手术的时候，其实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它到底安全不安全，风险大不大，或者是预后效果怎么样哈。那么我们是如何去提高它这个疗效和安全的呢？
11: 嗯，好的，这个我们讲这个三叉神经痛和面肌痉挛的手术的疗效还是比较高的。
10: 嗯，
11: 一般来讲，三叉神经痛的效果可以达到90%以上有效率，面肌痉挛的话呢，可以达到95%左右。这就是一个在神经外科疾病里边属于一个很高的一个有效率了，很高的一个疗效了。
10: 嗯，
11: 但是说的话呢，我们也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10: 嗯。
11: 也有比如说三叉神经痛也有无效的，也会有复发的这样的情况、
10: 嗯、
11: 但是呢，我们如果有丰富的经验，有很好的技术，
10: 嗯
11: 就能够把这个效果进一步的提升，把它这个有效率提升，复发率降低。面肌痉挛也是这样啊、我们通过不断的总结经验，通过一些比较这个现代的能够做到的新的技术，我们就可以把它的效果进一步的提升，提高它的安全系数。这个的话呢，我们采取哪些手术方法的话呢，刚才提到了我们是在显微镜下来做手术，这叫显微手术，显微血管减压术嘛，是显微手术。同时呢，我们对有一些患者，我们要采取神经内镜辅助的这样一个技术。
10: 嗯，
11: 神经内镜的话呢，它一般视野更大，看的话呢就是范围更大，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遗漏责任血管，避免损伤正常脑组织的结构，这是在这个神经内镜技术的应用。
10: 嗯，
11: 我们在对于面肌痉挛的这样的患者的话呢，手术当中我们采取神经电生理监测技术，这个的技术的特点就是我们如果把 有效的把这个减压完成了以后的话呢，这个电生理监测常常能够做一个重要的一个辅助，它就能够显示，哎，咱们这个减压效果怎么样，它能够显得，并且的话呢对保护神经也有一定的帮助。这是咱们的这个面痉挛方面的一个很好的技术。
10: 嗯，好，加上我们这个新技术，包括我们这个比较优秀的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才可以保证我们手术的这个安全性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有位朋友咨询说，单侧的面部疼痛和抽动，他说有没有可能是其他的脑部疾病引起的呢？
11: 这也是有可能的。
10: 嗯，
11: 咱们刚才讲到的都是叫做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或者原发性的这个面痉挛。
10: 嗯，
11: 如果是继发性的，比如说这个地方有占位有肿瘤，这个话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原因了，它叫继发性的三叉神经痛。
10: 嗯，
11: 另外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患者曾经发生过面瘫。
10: 嗯。
11: 有的面瘫的患者，他在后期的话呢，也会出现面部的抽动，这要跟咱们原发性的面痉挛相区别。
10: 嗯，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这个面痉挛如果说不管的话，会不会越来越严重？他能不能自行痊愈呢？
11: 这种情况的话呢，因为他的病因所在，也就是他的神经根部被血管压迫，这个他是不会。一般是不会改变的。
10: 嗯，
11: 所以说的话呢，它往往是绝大部分是会越来越重，而自行缓解的概率就比较低。
10: 嗯，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为什么这个三叉神经痛白天的时候症状比较轻，反而到夜间休息的时候发作的更频繁了呢？
11: 这是疼痛的一个特点。
10: 嗯，
11: 就是这个无论是哪种疼痛，人的敏感性首先是在白天对它耐受性相对来说比较强，而在晚上会对它更加敏感，这个疼痛啊会更加难受，更加强烈。
10: 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咨询说，家里呢有人是已经确诊为三叉神经痛，想咨询一下三叉神经痛会遗传吗？
11: 这个疾病本身目前没有遗传的这个这一方面，但是也有少量的有家族性的，这个会需要我们注意。你比如说家里有几个人得这个病的，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得病的几率就概率会提升。
10: 嗯，好。今天呢也是时间关系哈，只能给大家分享这么多。那冯主任，您的出诊时间一般是什么时候呢？
11: 我目前每周二。
10: 全天还是上午？
11: 全天。
10: 每周二全天哈。
11: 嗯，
10: 如果说大家呢还对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个三叉神经痛或者是面肌痉挛，包括这个神经外科方面有任何问题需要进行咨询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在每周二全天来到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来找到冯国强冯主任来进行咨询。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您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其实对大家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哈。我们首先能够认识到什么是三叉神经痛，又能够认识到这个面肌痉挛，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区分。另外呢，也对大家的这个新技术，大家还是比较感兴趣，最起码大家能够看到希望哈，也是非常感谢冯主任，我们给大家说声再见吧。
11: 那谢谢主持人，听众观众朋友们，再见。
10: 嗯，好的，感谢冯主任。那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稍后走进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是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的李平华李主任，给大家分享的是科学认识早期妊娠丢失，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和收听。
1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8: 民医热线提醒您， 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

0: 急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两三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1: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4: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0: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6: 民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北京时间的16:50，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视频号上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 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FM APP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看节目呢，也欢迎大家走进微信视频号，找到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找到我看行885，就可以在线来观看节目直播，也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和我们来进行留言和互动。

好，那在今天的名医热线下半段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李平华李主任，跟大家聊聊什么话题呢？聊一聊科学认识早期妊娠丢失这样的一个主题。 如果说大家比如说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有一些正在备孕的宝爸宝

0: 妈，或者是说您是曾经出现过这种早期妊娠丢失情况的一些正在准备孕育的家长朋友们哈，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交流互动，说一说您的一些困扰，或者是在孕育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欢迎大家参与，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好，李主任，我们关注完了参与方式，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啊。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个话题其实大家说起来啊，心情挺沉重的，或者挺不好的哈。我们说为什么要跟大家去科普这样的一个主题，是在临床上这种早期的妊娠丢失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是吗？
1: 对，大家好啊，在平常我们的临床工作中呢，这个早孕期出现。比方说阴道出血，比方说下腹的疼痛，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就诊的原因哈。好多宝妈妈就因为出现一点出血，比方怀孕了出现出血了，她就极度的焦虑，盲目的保胎。还有一部分家庭呢是经历了两次甚至多次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胚胎的丢失，她就比较陷入了一些痛苦的一些状态，比较焦虑哈，不知道该做哪些检查，如何规范的治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咱们国内最新的这个临床的一个指南，分成以下四个部分给大家系统的讲解啊。第一部分呢，我们就讲一下先兆流产它的发病原因，还有规范化的处理。第二部分我们将第三、第四部分，我们向重点介绍呢复发性流产它的概念，还有它的筛查的一些分级的流程。另外呢，还有一个个体化处理的原则。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科普呢，让大家走出这个保胎的误区，科学的应对妊娠的这个丢失的问题。
0: 没错哈，怀孕是一件让人全家都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是呢，很多的孕妈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有点风吹草动，可能就会非常的焦虑，究竟该如何应对在孕期出现的各种问题啊，比如说像李主任所提到的先兆流产，以及出现了复发性流产之后该如何去应对，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哈。先来说一说这个先兆流产的概念吧，李主任。这个其实大家一听啊，特别的害怕，因为涉及到了流产这两个字哈。
1: 对对对。
0: 但是又提到了一个先兆，它可能就是一个症状出现的哈。
1: 对。
0: 怎么去定义我现在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就属于先兆流产的这个范围了呢？
1: 啊，先兆流产呢，就是指啊，就是说妊娠28周之前，它出现了少量的阴道出血，多数呢是这种暗红色的或者是褐色、咖啡色的分泌物，可能呢伴随一个阵发性的下腹疼痛，腰底部的酸胀不适，但是我们做妇科检查呢，它宫口是没有开的，胎膜是完整的，没有排除妊娠组织，超声也检查呢，提示宫腔内孕囊是存在的，可以有胎心、胎芽、胚胎存活，这个呢是早孕期最常见的一个病理状态，它的发生率呢大概在15%-20%。
0: 您今天讲之前，可能我觉得有些朋友和我的观点有点像哈，就是可能会觉得先兆流产只会发生在孕早期，比如说12周之前，但其实28周之前，它都是属于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对对，都属于先兆流产这个范围概念之内啊。
0: 对对对，这是我们先了解一下先兆流产的概念。但是我不知道您在临床上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是我在身边比如有怀孕的一些朋友啊，你说出现了一些褐色分泌物呀，或者是说有一点点浅颜色的，或者是这种深一点的这种像血一样的流出来，好像挺常见的。
1: 对对，这是常见的原因，经常会有这样的，
0: 就出现了这样的症状，那就叫做先兆流产了，是吗？
1: 对，只要出现这个症状啊，但是得做一个超声证明那个胎心胎芽存在，胚胎是存活的。
0: 对，出现了问题我们不要一度就非常非常的慌张，
1: 对，不要紧张啊，
0: 还是需要进行检查的哈。
1: 对对对。
0: 为什么会出现先兆流产呢？
1: 那先兆流产呢，首先它这个病因很多哈，它的五大病因包括首要的原因就是一个胚胎染色体的异常，这占到了早期先兆流产，就是刚才你说的12周之前哈，它占到早期先兆流产的病例的50%-60%，
0: 就是宝宝本身不太好，
1: 它的发育有问题，这个呢是自然选择的一个优胜劣汰的一个机制哈，它可能就是在你受精卵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一些理化因素影响啊，或者你就一个小感冒，这样的话它就导致这个 受精卵

0: 形成出现问题了，
1: 嗯嗯嗯，
0: 然后出现了染色体数目还有结构随机的一个异常，它跟夫妻双方这个染色体啊，正常不正常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啊，对，但是随着现在就是高龄女性哈，高龄女性我们现在界定在35周岁以上哈，她这个卵子呢在减数分裂出错的概率是明显要增高的啊，所以说它会增加胚胎异常的这个概率啊，所以说出现这种胚胎染色体异常，那我们就没有保胎的意义了啊，就是说，比如说你有出血了，有症状了，但是 B 超呢并没有发现胎心胎芽，胚胎发育呢也跟你的孕周不相符，这种先兆流产，我觉得保胎意义都不大啊，这是第一个首要的原因，是吧？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母体的内分泌的异常，这个呢是我们通过检查是可以发现的，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可以干预的一个因素。首先第一个就是黄体功能不全，那卵巢排卵以后呢，黄体分泌的孕酮不足，导致呢这个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下降，所以胚胎它着床的时候就不稳定啊。这个时候我们临床上最主要的一个保胎的指征。那用什么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黄体酮，也就是低序孕酮，这个大家都知道哈。
1: 黄体功能不全，
0: 对对，很熟悉的。其次一位的就是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啊。那么甲状腺功能异常就包括咱们的这个促甲状腺激素啊，就是我们常说的 TSH 哈，就是要控制在2.5个单位以下。啊，另外呢，你有甲减，有桥本甲状腺炎，都会增加这种流产的风险。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干预的。另外呢，就是比方说你原来有多囊卵巢综合征，有胰岛素抵抗，有高泌乳素血症，这些呢都会干扰这个早期的妊娠着床的这个状态。
1: 没
0: 啊，
1: 错哈，你
0: 对
1: 提到
0: 对
1: 的这
0: 对。
1: 个甲状腺功能，其实说实在话，也会感觉好像现代，这个甲状腺出现异常的朋友
0: 太
1: 也
0: 多
1: 越来
0: 了，
1: 越
0: 对，
1: 多
0: 现在
1: 了哈。
0: 内分泌疾病是越来越年轻化，越多了，这发病人群啊，所以说，其实有这种，比方说有先兆流产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排除这些问题啊，这些我们可以干预。
1: 所以其实备孕阶段哈，就需要去有一些比较系统的检查和准备了。
0: 对，
1: 这是第二个原因，母体的内分泌还有什么呢？
0: 第三个就是我们常见的生殖道的解剖的结构异常，比如说你可能有子宫的纵隔，你可能在子宫发育过程中有一些子宫的双角子宫啊、单角子宫。另外，你要是说做过宫腔的手术，比方说做过流产、做过宫腔镜，可能会发生宫腔的粘连。另外就是一些黏膜下的子宫肌瘤等等这些哈，都可能限制你胚胎的发育。还有就是晚期先兆流产，也就是刚才我说的12到28周，这些呢，多数呢是可能存在宫颈机能不全啊，它出现一个无痛性的一个流产啊，所以对于这种人呢，我们可以通过手术进行一个保胎进行一个矫正啊，对。
1: 但您提到的这些就是解剖结构的异常，可能一般哈，可能会出现在比如说出现了一次不良妊娠之后，大家去检查
0: 对，都能
1: 的
0: 发
1: 情
0: 现
1: 况会
0: 啊，
1: 多一
0: 对对，
1: 些
0: 都能
1: 哈。
0: 发现，对对对啊。
1: 还有什么样
0: 还
1: 的？
0: 有就是第四种，就是感染跟免疫因素，包括全身的感染和生殖道局部的感染。这个你可能不经意的一次感冒，对吧，都可能导致这个病原体侵害这个胚胎。另外一些常见的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抗磷脂综合征啊，这个呢就是自身的抗体还有自身反应性的淋巴细胞、淋巴因子导致了自身的免疫功能紊乱，然后这个母胎免疫耐受呢就失衡了。所以说，妈妈就把这个胚胎当做排斥物去发生那个排斥了，从而引发出血还有宫缩啊。对这些，第五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环境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你接触一些有毒的物质啊，接触放射线，再一个就是现在的大家这个工作的紧张度都比较高，长期的熬夜，精神高度紧张，另外就是过量的烟酒的摄入、咖啡因的摄入，还有就是剧烈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可以诱发子宫收缩，出现这个先兆流产的这些症状啊。
1: 没
0: 对，
1: 错，其实如果说不发生任何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总觉得啊，这个孕育，40周，哎，是一件挺快的事情哈。但是大家如果说看过类似，比如说这种生命的这种科普的视频哈，可能会发现整个从我们说精子卵子的结合到细胞的这种逐渐的分裂发
0: 对，
1: 育成一个胎，是一个
0: 是
1: 非
0: 很不容
1: 常
0: 易的
1: 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再加上李主任所

0: 提到的，在妊娠的过程当中，这么多的因素都在决定着胎儿是否健康哈。
1: 对，
0: 所以还是需要去重视起来的。
1: 对对。
0: 但是在这儿也涉及到一个，就是如果真的出现了您最开始提的先兆流产的一些症状哈，可能有些朋友就会很紧张。您说了，李主任说了，这么多原因都有可能引起，我是不是都得查一遍啊？怎么去正确的，或者是说比较适度的去进行一个处理呢？
1: 那有了先兆流产这些症状呢，大家都不用紧张啊，一定要就医啊，一定要到医院进行规范的一个处理。
0: 嗯，
1: 首先呢就是一般的处理，一般处理没有说绝对卧床休息可以让你保胎啊，就是一定能够保胎成功。
0: 嗯、
1: 哦、指南也就明确指出了，长期的卧床它不但不能降低流产率，反而会增加一些血栓呀、焦虑呀、便秘的一些风险。
0: 嗯嗯、对对对
1: 啊，所以说如果但是你要有出血的话，还是建议短时间内适度的休息啊。
0: 嗯嗯、
1: 另外就是给用药，用药的话，那药物保胎的指征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一定要确认宫内妊娠有胎心、胎芽，然后排除这种宫外孕以后，才可以应用咱们的孕激素保胎。
0: 对，
1: 那这个保胎的方案，我在这儿再说一下，就是首选的就是口服这个地区孕酮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哈。
0: 嗯，
1: 那首次剂量40毫克，往后呢就是每8小时一次，10毫克每次啊，就这样口服。
0: 嗯，
1: 如果你严重的妊娠剧吐啊，比方说你呕吐特别厉害，不能口服药物，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基注黄体酮啊。另外还有就是选择阴道用黄体酮，这也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阴道用黄体酮呢，阴道出血的患者应该是谨慎使用的，并且要除外阴道的局部的一个炎症才能应用啊。这个都是要去医院去就医以后才能用啊。另外就是我们用上这些保胎的药了，那停药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出血或者是你腹痛的症状完全消失啊，超声呢提示呢咱们的胚胎发育比较正常，继续巩固用药1到2周后可以直接停药啊。这是咱们停药的一个原则。那在没有宫内孕囊没有排除宫外孕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咱绝对不能使用黄体酮去保胎啊。这样会掩盖我们这些一些特殊的一些症状啊。
0: 就是我们先首先要确认孩子是在一个正常发育的状态当中。那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是由于母体的一些原因，或者是一些这个什么什么样的缺失的这种原因哈、去进行一个
1: 内分泌的
0: 问题。对、
1: 去给他干预他。当然你要有甲状腺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用去甲状腺的药物去治疗哈。就要根据你的检查，然后咱们对症的去处理。
0: 没错哈。有朋友在网络平台也问到哈，李主任，他说这个是不是出现这种褐色分泌物越早提示孩子发育的越不好呢？
1: 也不一定
0: 啊、
1: 也不一定，这要根据你看，我就是说刚才就是咱们第三个就是动态监测。那你在出血的时候，你一定要查血 HCG 加孕酮啊，再加上你的超声。在血 HCG 它会有一个翻倍的一个变化，在它正常增长情况下呢，我们可以7到10天去复查超声啊，观察它的胎心胎芽的变化啊。这个至于孕酮呢，大家可能也比较恐惧，但是这个孕酮它是一个脉冲式的分泌，它这一次查特别低，可能下次查它就高起来了，所以大家不用单次对这个参考意义它是有限的哈，不必因为这个孕酮过低而干预。当然这是对于先兆流产，那要是你既往有过不良的孕产史的话，那我们这个孕酮可能作为一个参照的方案，可能给你用药啊。
0: 没错。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检查 HCG 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哈。
1: 对。
0: 那有些朋友可能也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出现了一些褐色分泌，出现了您提到的先兆流产的一些症状，但是又听老一辈说啊，说这个孕妇的血特别特别的珍贵，都给孩子提供营养的，不要老去抽血哈。医生又建议隔天去查 HCG 的翻倍，这个怎么去衡量呢？
1: 这个我们 HCG 大概就是2-3毫升的血啊，不影响啊，并且这个在特别小的胚胎很小很小状态，它需要的营养也是也是很少很少的啊，这个不用过分担心这个抽血的问题哈。
0: 对，
1: 再一个就是先兆流产，如果说咱们连续的超声检查，这个孕囊的平均直径都到2.5公分了，仍然没有胎心，并且你的 HCG 呢，上升不好，并且呢，或者是反而降低了，那提示呢，往往提示这个胚胎有

0: 情欲的这种可能性，
1: 嗯
0: 啊，那咱们该终止就要终止，不要盲目的长期的去保胎啊。嗯，
2: 好，这是我们说出现了先兆流产之后需要去做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首先还是要提示大家不要盲目的去焦虑，
0: 对，
2: 也不要啊一看出现了问题哈，我们干脆就不活动了，就在家躺着。李主任说了，长期的这种躺其实对于先兆流产的这种帮助并不大，而且还有可能会引发其他的问题。
0: 对，
2: 看一看孩子的情况，查一查母体的情况，我们对症去进行一些干预哈，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了。
0: 一定要科学的就医啊，
2: 哎，对对对，
0: 医生的，
2: 对，没错。当然，就像李主任所提到的，如果出现我们说孩子的状况并不理想，我们也怎么说，积极的去面对哈。
0: 对对对，
2: 对，这个就可能提到您今天想要说到的第二个话题，
0: 对，
2: 关于复发性流产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2: 怎么去界定它的概念呢？
0: 那我讲的第二部分就是咱们复发性流产的这个定义啊。
2: 嗯，
0: 以前我们都说习惯流产流三次叫习惯性流产，但是最新的这个中国的专家共识呢，已经把这个标准呢更新了。
2: 嗯，
0: 那我们更新以后呢，就是同一个性伴侣连续发生两次以及以上妊娠28周之前的这种丢失啊。
2: 嗯，
0: 包括我们说的生化妊娠，这都叫做复发性流产，就是你连续跟你同一个性伴侣哈，连续两次或者以上出现这个妊娠丢失，那就叫那个复发性流产了。那生化妊娠是指啥呀？就生化妊娠就是指血 HCG 升高了，提示怀孕，但是超声没有见宫腔的有孕囊啊，这叫生化妊娠啊。
2: 对对对
0: 对对对，这也算是一次的。妊娠啊，
2: 对，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可能生化妊娠当事人都不一定
0: 对
2: 能了解到，但是如果说意识到了的话，这个也应该要重视起来。
0: 对对对对对，有的人他月经不规律，他可能往后错几天又来例假了，其实他可能是一次生化妊娠，他自己又不知道啊。
2: 对，那这个您刚才提了嘛，28周之前妊娠的丢失，那我们知道40周，这个老人总说孩子什么时候抱到手里才算是稳稳当当的哈。40周的孕期，时时刻刻可能都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提到的这个不良的妊娠，它可能也分相对比较小周数的，还有提到的相对大周数一些的哈。
0: 对对对，
2: 这个是不是它的原因呀，或者是说需要去干预的方向也不太一样呢？
0: 对，刚才主持人说了，早期的时候可能平台有问是不是输血越早这个孩子越发育不好哈。那我们就说12周之前呢，这叫早期的啊。那占所有的这种流产的80%以上，
2: 大部分。
0: 哎，对，所以说就是说出血早有可能这种症状会比较多一些哈。
2: 对对对，
0: 多数它是胚胎染色体啊，或者你自身的免疫功能或者内分泌出现问题了。
2: 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胚胎染色体或者母体免疫内分泌异常，它也可能撑不到12周之后。
0: 哎，对对对对啊，尤其是胚胎染色体出现问题啊。那么12周到28周呢，就叫晚期的一个流产。
2: 对，您提到这个，就好多人都说了，说3个月之后就稳当了
0: 啊，
2: 其实后面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它主要的病因有可能是宫颈机能不全，有一些先天性的遗传症啊，还有一些子宫解剖异常，尤其是初产妇，她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子宫有问题啊，通过一做 B 超才能发现啊，发现了她当时已经怀孕了，怀孕以后就可能面临着晚期的有一个流产的一个征象吧。
2: 对对对，没错。所以其实不同的孕期的这种流产的发生跟这个原因是有一些区别的哈。
0: 对对，
2: 那有人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挺害怕的这件事儿，而现在大家都在讲究优生优育哈。什么样的人群，我们说比如说需要去进行一些更详细更细致的一些筛查呢？
0: 你看啊，就是大家可能有过两次不良的孕产史以后都会特别焦虑，我怎么办，下一次我怎么办哈，就特别的害怕。就是你不要紧张啊，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对哪一类的人群进行筛查哈。首先你是确诊人群，就像刚才我说了，有两次以上的，这叫复发性流产，那你必须启动全套的病因筛查。另外一种人群就是预警人群，如果你仅仅有一次这种不良的孕产史，但是年龄已经大于等于38岁了啊，并且你以前曾经做过试管婴儿，然后反复的种植失败，啊，有过血栓的病史，有自身免疫病史，这些呢要参照这个我们的复发性流产进行孕前的这些全套的筛查啊。另外就是一个普通人群哈，就是35岁以下，仅有过一次偶发的这种流产，就是说，突然的就是胚胎停育啊等等这

0: 接不需要做全面检查，那90%呢，这种原因呢都是胚胎染色体出现了异常啊，这是对咱普通人群来说哈、你下次妊娠呢成功率能到85%以上、所以说这种人群你不要过分的这种焦虑啊，也不必过度的检查，
1: 对，
0: 就是这个普通人群，
1: 对，
0: 35岁以下仅仅有一次偶然的发生一个流产啊，这样的人群也有很太多了，现在这样的人
1: 是。
0: 那我们就是说为什么要给你进行这些全面的病因筛查呢？因为如果你没有经过系统的这些干预，这些复发性流产的患者他再次自然流产的风险高达25%-30%、那经过规范病因筛查和针对性的治疗之后呢，那你的活产率可以提升到85%以上，你看这个指标是很高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不要紧张啊，一定要听大夫的话，然后进行全面的这些病因的筛查。
2: 没错，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这个全套病因筛查，这个是我们有相应的一些指南，是吗？
0: 对。那2025年呢，我们也就颁布了这个复发性流产分级筛查体系的一个专家共识哈。
2: 有些朋友可能会想问哈，就是比如说比如说他是县区的医疗水平、所在位置哈、想了解需要检查的都有哪些啊？想问一问，比如说他们当地的医院能不能做相应的一些检查，像这个指南
0: 啊，
2: 能不能比如说群众从网上呀，或者从哪能查到呀？
0: 能，就是它有一个指南，大家通过公众号都可以，就是你查复发性流产分级筛查，这个它就能够提供指南。但是我觉得咱们可能不经过我们医生的这个判断呢，你可能都不太明白啊。
2: 对，
0: 下面我给大家再讲讲这个分级筛查这个体系。
2: 好，这样李主任、
0: 啊、
2: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好可以
2: 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宣传哈。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李平华主任，就有关于科学认识早期妊娠丢失这件事情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相应的疑惑或者曾经有过一些这个不良孕史经历的朋友想来交流互动，都可以通过热线交流，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当中留言进行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李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5: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我们来聊一聊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但疫苗应该提前打，而非进入流行季节高峰再打。此外，不建议同时打多种疫苗，打一种疫苗以后至少间隔2-3周再打下一种疫苗。老年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必须前往建议佩戴口罩并注意及时更换。
6: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8: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9: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
7: 关注儿童骨科健康，

0: 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3: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啊！今天呢，来自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李平华主任，就有关于科学认识早期妊娠丢失这件事情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上半段呢，我们就有关于什么是先兆流产以及什么是复发性流产和大家进行了一些概念的介绍啊。复发性流产的一个筛查，我们上半段说到这儿了哈，究竟该如何去筛查，并且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适合什么样的一些筛查的范围和强度，其实大家可能对这方面还是比较纠结的哈。我出现了一次这种不良妊娠，是不是全套都应该检查一下，有没有必要呀？我们接下来就这个相关的检查该怎么做，跟大家系统的讲一讲吧，李主任。
4: 好，刚才主持人说了，如果单纯是一次偶发的，咱们可以不用过分的检查啊。如果说发生两次或者两次以上的，那咱们这就叫复发性流产啊。复发性流产我们筛查的体系呢是分为三级项目啊。一级筛查呢，对于所有的复发性流产都要查啊。最好呢在孕前检查啊，它覆盖了90%的一个致病原因啊。所以说那都筛查什么项目，首先就是一个流产组织的一个染色体的分析啊。当出现这个流产组织如果有染色体结构异常的话，那么我们要建议查夫妻双方的一个外周染色体的核型啊，这是要检查的一个遗传的因素。这个检查呢都是可以做的啊，包括县里边医院还有我们市里的各级医院都是可以做的。另外就是一个解剖结构的检查，也就是刚才我说的你存在子宫畸形啊，那么通过超声排查一下有没有子宫的纵隔呀，或者是一些子宫的畸形，比方说双角单角子宫，或者有黏膜下肌瘤，是吧？再一个就是宫颈机能不全的一个判断啊。另外呢就是在妊娠10周以后或者是在你黄体中期呢，可以做一个子宫动脉血流动力学的检查啊。另外就是对于不孕症，我们必要的时候采取宫腹腔镜联合的一个探查，去看看解剖结构有没有问题。第三部分就是我刚才也说到内分泌的问题啊，内分泌全套的筛查，包括你的女性激素、甲状腺，还有你的血糖，还有胰岛素的一些这个释放的一个试验，另外还有一个同型半胱氨酸。另外排查呢，咱们存在不存在甲减的问题，有没有胰岛素的抵抗、血糖高，还有一个多囊卵巢等等，这些内分泌
2: 全方面的一个大体检。
4: 对对对，
2: 说这么多项目哈，
4: 要查
2: 对对对，
4: 很多人都会查出一些问题来。
2: 是是。
4: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内分泌和免疫嘛，还有一个免疫必查的项目，包括抗磷脂综合征的这个三个检查啊。这个呢它是免疫性流产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产科抗磷脂综合征。
2: 对。
4: 越来越多见了现在。另外就是一些抗核抗体谱的检查等等啊，这是免疫必查的项目，首先要排除咱们的抗磷脂综合征啊。第五个就是我们的男方因素的筛查。男方精液常规还有精子 DNA 碎片的指数，这是两个必查的项目啊。它的精子碎片率过高也会导致胚胎的发育的一个问题。
2: 男方其实是不需要去查像您提到内分泌还有免疫这方面的。
4: 不用不用啊。男方只是一个精液的常规还有精子 DNA 碎片的指数。另外就是我们要这个查的就是这个有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或者你家里有血栓栓塞史的这些病人呢，要查一个凝血功能的检查啊。再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原因有感染，但是这个感染会不会导致孩子反复丢失，这个呢跟复发性流产没有明确的关联啊，因此它不作为筛查的一个项目的推荐。就是说你这次感染可能导致你这个孩子出现了流产，但是它跟复发性流产是没有明确的关联的，
2: 可能就是这一次的一个
4: 原因。
2: 对对
4: 对，那刚才说呢那几

0: 项，这以上的六项呢都是要必须要查的啊。
1: 对对对。
0: 另外就是第二节进阶的检查。你刚才那些一级检查查全部正常以后，我们可以选择这些检查，包括遗传性的肌酸症啊，就是我们的蛋白 C、蛋白 S 啊，这些肌酸症。什么叫肌酸症？就容易形成血栓啊。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血栓四象啊，因为早期的微血栓形成，它会影响你的胎盘血运啊，
1: 就给胎儿提供的营养就不够了。
0: 对对对，它会导致一些微血管的血栓形成啊，然后这样的话孩子容易出现一些缺血啊。
1: 对，
0: 再一个就是叶酸代谢基因啊，看看叶酸代谢有没有问题啊。那第三级项目呢，它是一个临床实验项目，在这儿就不推荐开展，所以我也就不再说了哈。所以说对于复发性流产呢，我们像一阶的这些筛查这些筛查的项目呢，那我们医院都是可以做的啊。大家可以过来，就是针对你的情况，我们选择性的进行检查，然后针对你检查出现的问题，然后进行一个就是个体化的一个治疗。
1: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啊，李主任，我们说检查的项目其实非常详细。
0: 对，
1: 很多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即便是不怀孕，不做备孕准备啊，大家正常人查下来这一套也很少有说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有人可能会好奇，那这么多的检查项目当中，但凡有一项，比如说不在正常的范围内，我是不是就需要去进行干预？
0: 对对。但凡有一项不正常的话，我们就要给他干预。
1: 嗯，
0: 如果说像这种这个抗磷脂的这个哈，我们有时候会间隔三个月，但是往往大家有时候想怀孕的时候，它间隔不了这么长时间。因为抗磷脂综合症呢，它有一种它有一个不典型的，有典型的，当然典型的肯定会出现一些症状，是吧？不典型的它可能就是说你可能就查不出来啊，不明原因的啊。所以说这些筛查呢，我们建议呢都在孕前完成啊，就是说你不要等到怀孕以后再去检查，这有时候就来不及了。有些病呢，它需要一个过程的一个纠正哈，一个指标的一个变化，我们要就是一个动态的观察。
1: 对，
0: 所以说建议比如说有复发性流产的病人呢，你一定要在怀孕前三个月啊，就要建议把这些全套的筛查都做一下啊。
1: 没错。
0: 对，
1: 网络平台有位朋友啊，李主任，他问到这样的问题啊，他说孕六周啊，还没有去做检查，但是没有什么反应，比如说之前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这个胸胀呀或者想吐的情况，最近这几天没有了，跟这个胚胎的质量有没有关系啊？
0: 我建议他就是先化验一个尿试纸，看看是不是妊娠了。如果像他说的这种情况，应该就是已经怀孕了。
1: 六周他说。
0: 对对，怀孕的话，如果说没有反应的话，我建议六周的时候就应该去医院查一个血HCG了。抽血查一下看看HCG 如果到2000以上的，那咱们可以建议做 B 超看看胚胎的发育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很多症状有的时候因人而异哈，有人明显，有人不明显。如果不放心的话，我们就去查一个，用数据可能就更放心一些了。
0: 建议上医院去查一下啊。
1: 对对对，出现了复发性流产，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女性朋友来说，或者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都相对来说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哈。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在准备再战的朋友们哈，我们这可能更需要有一个详细的这种计划才可以哈。有人可能会比较担心，比较害怕，怎么再去准备呢？怎么再去进行一个控制呢？这方面我们也跟大家去说一说吧。
0: 你看刚才我说了复发性流产的原因哈，其实什么病我们要是明确原因了就都好治疗了，对吧？就怕一些不明原因的啊。
1: 对对对。
0: 那根据筛查这些结果呢，我们有的是明确病因的，有的可能就不明确病因，要根据这两类病人呢要遵循一个个体化的一个管理的模式啊。首先如果找着病因，比如说它存在解剖结构的异常，比方说有子宫纵隔，有宫腔粘连，那么首先你肯定要先做这个宫腔镜的一个手术啊，把它去除掉啊。再一个宫颈机能不全呢，我们可以在孕14周左右啊选择做宫颈环扎啊，孕期的时候监测这个宫颈长度。另外我刚才说到有甲减啊、糖尿病啊这些内分泌异常的患者，那我们甲减的患者孕前要把 TSH 控制在2.5以下啊，通过药物啊，这个再一个糖尿病或者是多囊卵巢引起的一些糖代谢异常或者是肥胖，这些 间啊，我们都建议在孕前通过运动，还有通过可以用胰岛素啊，改善这些糖的一个异常代谢异常。
1: 嗯，
0: 另外有高。

泌乳素血症的患者呢，应该应用秀隐婷治疗啊，把这个泌乳素呢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咱们再怀孕啊。如果确定你查了以后呢，你的黄体功能不全，那么排卵以后即刻开始用低区孕酮或者黄体酮、黄体质，而不是说你怀孕以后才开始用。

0: 监测，监测它凝血功能，并根据你的这个相应的化验指标去调整用药啊。
1: 嗯、
0: 这是抗磷脂综合征。
1: 嗯，
0: 另外就是胚胎染色体异常，那当然这个呢就没有什么特殊的药物。排卵以后呢，就是说预防性用低曲孕酮治16周啊，这个就是说。如果说胚胎染色体有异常的话，我们还是就是定期的产检就可以了啊。早期发现它有问题啊。再一个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刚才我说了要查这个染色体，如果胚胎染色体，有异常，查了夫妻双方有一方呢也存在这个染色体的这种。平衡异位，那自然流产的风险就比较高了，能超过一半以上。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明确原因了，你就可选择做试管婴儿了。不要再去盲目再怀孕再丢失再怀孕再丢失，对吧？就是说一定要就是尽量咱们把原因明确啊。当然有一部分啊，可能能占到30%-40%，它是不明原因的一个复发性流产。就是说我刚才筛查那项目可能都没有啊，都没问题。那我们就是说推荐排卵后呢，首先开始吃这个低曲孕酮黄体支持啊，不常规家用这些我刚才说的阿司匹林这些抗凝药或者是一些免疫用药啊，规律的超声监测就可以了。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啊。
1: 没错。
0: 对，
1: 网络平台一位朋友问到哈，说之前有过一次不良妊娠哈，但是他明确知道在那会儿正常做 B 超之后哈，有过一次生气哈，生了一回大气，后面再去做这个 NT 检查的时候发现出现了胎停。他问跟这个生气有关系吗？
0: 应该没有太大的关系。
1: 不至于这么脆弱。
0: 对对对。再一个就是说啥呢，就是尽量怀孕以后呢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其实你的平和心态对孩子的这个发育也很重要，它会影响这个孩子以后的性格呀，或者是种种方面啊。所以说一旦发现怀孕以后，如果有问题咱们尽早的就医啊。如果说如果哪都正常，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和，不要焦虑啊。然后有问题呢，我们可以去跟医生去交流。另外我们医院每周五的上午都会有孕妇学校啊，我们可以通过孕妇学校去跟医生啊，跟我们的助产啊，跟我们的护理去多沟通啊，多交流啊，把这个你的焦虑的情绪转化为学习的能力，
1: 对，
0: 多学一下东西，然后你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1: 对
0: 对
1: 对，好，时间的关系啊，李主任，我们今天也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如果说线下哈，大家还有什么想来咨询的、交流的啊，就像李主任所提到的，我们的这个孕妇学校，包括哈备孕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去进行这个了解哈。
0: 对，我们医院呢最近也开设了这个早孕门诊和精准保胎门诊啊，希望刚才我说的有这些困扰的这些孕妈们宝妈们可以到门诊来就诊，通过规范的筛查和诊治，咱们获得一个健康的宝宝。
1: 没错哈。好，也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精彩讲解，也谢谢大家的沟通和交流。那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您，也谢谢李主任，我们下期再见。
0: 好。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

0: 慌乱的心慢慢平静，当你看着我眼睛。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2: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3: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2: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3: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2: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3: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4: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5: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1: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6: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7: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88.5 FM9.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琳。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今天的话呢也是全新的一周，而对于我们很多的中小学生来说的话，也是正式的进入到了我们暑假生活啊，已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呢也要祝同学们啊，这个好好的过暑假，在我们余下的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好好的充分利用我们这剩余的这一个月的时间，能够拥有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假期。同时呢，我们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学校呢，是来自我们邢台市第一实验小学。那今天周一呢，也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也邀请到了三位少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校园的生活，也感受一下我们的暑假快乐的生活。那同时呢，也来听一听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呢有怎样的故事和烦恼。当然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您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拨打电话，来跟我们的同学们直接交流，或者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跟我们实时的文字互动。当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行呢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赞、留言、关注。好的，那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悄悄话时间。
8: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9: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10: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9: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8: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9: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8: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9: 静静聆听，
8: 慢慢长大。
9: 少年悄悄话，
10: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0: 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成长 N 次方，每周一呢都是我们少年悄悄话的时间。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有请到我们今天的三位同学，都是来自邢台市第一实验小学的朋友，来吧，我们也请我们今天的三位同学来跟我们大家分别做一个介绍。
1: 屏幕前的老师、同学、家长大家好，我是邢台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学生郭彦一，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来到我们邢台综合广播。
0: 好的，欢迎彦一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彦一。那接下来我们也请这两位同学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12岁，刚小学毕业，特别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我的名字叫王运恒。
0: 好的，欢迎运和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我们也请我们今天来到的唯一的这位男同学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3: 观众朋友们好，我叫李新荣，今年12岁，来自邢台市第一实验小学。
0: 好的，欢迎我们这三位同学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呢也是我们一起来互动，跟大家交流一下，再说一说你们暑期快乐的生活，还有你们成长当中的有没有遇到的一些小烦恼哈，都可以来跟我们沟通互动交流一下。那我也想问问三位同学哈，其实呢我们已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这个暑假生活了对吧，那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你们是如何度过的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来吧，我们先从彦一开始吧，这一个多月你是如何度过的呢？
1: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一个多月我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最主要的应该就是学习。作为一名六年级的毕业生，马上就要面临初中生活。我听说初中生活有很多科目，知识难度会变大，学习节奏也会更快，作业和学习压力也会随之增加，所以我每天都在学习一些新的初中知识，例如背一些初中的英语单词，学一些初中数学的公式之类的。
0: 那我觉得还真的非常的充实，是吗？那我想问一下哈，这一个多月你都是在学习初中的一些内容，那你现在是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进度呢？可以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可以的，现在已经把初一的文言文、古诗词之类的都背过了，然后初一上册的数学学完了，还有英语也一并学完了。
0: 哇，那真的好厉害呀。那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这个收尾的一个工作了是吗？
1: 是的。
0: 太棒了哈，我这真的是忍不住的要夸奖你一番。那我们也请这个运恒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过了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你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放假最先的半个月我没有着急出去玩，踏踏实实的提前预习了初中数学和英语，等预习任务做完，我就跑去我超喜欢的舅舅家住了整整的一周，好好放松了一下。
0: 然后就是直接的去放松了一下是吧？
2: 嗯。
0: 然后那也想问一下你，那这期间的话就是有没有就是说

0: 我做过什么样的那就是除了咱们这个学习，然后有没有就是一些其他的什么内容呢？
1: 嗯，有空的时候也会去图书馆看书啊，写作业。
0: 嗯，有空的话也会去图书馆看书写作业是吧？我觉得非常棒啊。那我们也问问新荣哈，这期间做了什么样的内容，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谢谢。我的第一件事其实也是学习，学习是人生的第一步，也就是我们要跨。
0: 嗯，学习是第一步是吧？那你继续说。
2: 我的第一步是去把数学、语文、英语这些科目类的，是一课一课的来学完，然后进行小四门的准备，也就是预习和背过。
0: 嗯，就是预习和背过是吧？那我觉得这三位同学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棒啊！我真的是不禁要为你们鼓鼓掌。那其实也就是相当于这一个月的时间，然后你们已经把咱们这个内容学的已经差不多了，是吗？
2: 是的。
0: 非常棒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学习完之后，你们接下来这一个月打算做些什么呢？我们也带着这个小问题来思考一下，那稍后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好不好？好吗？好的，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几位同学呢先思考一下，一会儿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3: 放心。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嘿，你听见那些悄悄话了吗？
3: 是课桌抽屉里的纸条声，是晚自习后操场边的低语，还是自己心里那个还没说出口的秘密？
4: 少年悄悄话，你的专属树洞。
3: 我们在这里安静倾听，没有说教，只有理解。
2: 我们在这里轻轻回答，陪你一起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
3: 让每一次倾听都成为成长的勇气，
2: 让每一句悄悄话都不再孤单。
3: 静静聆听，
2: 慢慢长大。

0: 少年悄悄话，
1: 成长路上与你同行。
2: 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 FM88.5 FM9.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琳。本周走进我们的是邢台市第一实验小学的三位同学啊，他们分别是郭延一、王运恒以及李新荣，三位呢都是高年级的同学，那现在也都是六年级了。其实对于高年级的同学呢，我相信你们呢也会有一些成长当中的一些小烦恼，对不对？那今天呢也是来跟我们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哈。其实刚才的时候呢也是跟三位同学分别聊了聊，他们说呢已经六年级了，也是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毕业季，然后呢跟同学们呢也已经分开，然后马上就要升入初中，其实现在的感想呢是非常的多。然后刚才有一个同学说好希望我其他的同学也可以走进直播间，因为有一些想念他们了。所以现在的话可能已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已经陆续的开始有一些想我们的同学们，对不对？所以呢我也想问问你们哈，就是有没有非常的怀念我们校园的生活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在我们上这个小学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比较好玩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来，我们也是先从延一开始说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学校四年级独有的风筝节了。每年到风筝节，校园的操场就变成了五彩斑斓的乐园，我们会提前动手和同学老师一起手绘专属的风筝，画笔在画布上飞舞，画出蓝天白云，绘出花草，绘出花鸟草木，还有我们对生活的畅想。让我在风筝节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应该就是我们当时画出的班级的风筝在比赛评比的时候并没有飞得很高，然后我当时是我放的风筝，我放的风筝，但是当时在评比的时候并没有放得很高，然后我就去旁边的操场放，然后当时有风，然后就一下子把风筝里面的线都放完了，
2: 然后一下就飞得很高是吧？
3: 对，就飞得很高。
2: 就是那一刻有没有觉得特别的骄傲，特别自豪？
3: 是很有那种
2: 那当时有没有同学就是为你开心？
3: 有，当时旁边围了很多一些同学，他们都会说哇你好厉害呀，
2: 说好厉害是不是？我们知道这个严也是班长，有没有说哇班长真的好厉害？
3: 有，
2: 很多人都在这么说，是不是？
3: 是，
2: 真的很棒啊。这是风筝节，咱们是每年都会有吗？
3: 不，因为我们学校的活动有很多，这是专属于四年级的风筝节。
2: 专属于四年级，只是针对咱们四年级的同学。
3: 对，
2: 就是只要我们升入四年级，我们都会有一个这样风筝节的活动吗？
3: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仪式感啊。所以是不是你们在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就幻想说，哎呀我什么时候升入四年级呢，我什么时候可以这个过这个风筝节呢？
3: 肯定是
2: 有幻想过吗？
3: 肯定是有的。
2: 这个还真的是很有意思。那我们也请其他同学说一说，来，运恒你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4: 我们学校每个月都有专属的主题活动，四月的风筝节，五月的读书月，六月的艺术月，还有九月的帐篷节。这么多活动里，五年级的那场帐篷节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2: 现在都还记得呀？为什么印象特别深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帐篷节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4: 因为当时的时候我特别幸运啊，参加了这场活动的主持人。然后活动是亲子形式，我专门邀请了我爸爸妈妈来学校一起陪我参加这场活动。当时整片草坪热闹极了，轮番表演才艺节目，还有组队闯关小游戏。最暖心的是安静的亲子共读环节，大人小孩坐在一起看书回忆聊天，吹着晚风伴着草地，那天过得充实又温馨，是我小学里超温馨的一段回忆。
2: 哇，真的很棒啊。我想问一下，那这个帐篷节是说让每位同学，然后就是跟家里面人一起都要带着这个帐篷来学校吗？
4: 也可以不邀请家长，但是由于是亲子形式，然后大家都参加的比较积极。然后带上帐篷，带上零食，和同学们一起
2: 分享，
4: 成群结队的来这里来参加这个帐篷节。
2: 咱们这个帐篷节是针对哪个年级啊？因为我觉得要是每家都搭一个帐篷，其实这个也是挺占地方的啊。
4: 针对的是五年级。
2: 针对是五年级啊，这很有意思。就是升入五年级了之后，我们就会一起拥有一个这个帐篷节的活动是吧？
4: 是。

0: 哇，我觉得你们学校真的很棒啊，就是可能针对咱们不同年级，然后会有这个不同的活动，所以这个的话也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是吧？嗯，好，那除了这个还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1: 还有我们的当时的英语周，
0: 英语周，
1: 就是我当时投上去了一篇英语的抄写，然后还获得了二等奖。
0: 哇，好棒！哎，这个是因为写得很好看吗？
1: 对，就是主要是看正确率，还有那种字体的优美感。
0: 很棒啊，那说明平时英语肯定特别好，是不是？
1: 嗯。
0: 好，那我们也请新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这6年有没有就是在学校发生过比较印象深刻的事儿，比较好玩的活动？
2: 我和王云恒的感受一样，一样是帐篷节。当时我在台上也是当主持人的，我拿到手稿时，深深看了稿子一眼，然后心里想着这么长，然后我又想着我上课要认真听课，下课还要做一些活动，根本没有时间去背这个稿子。于是我就在下课活动的时候就去找了我的好朋友，向他倾诉。然后他就和我讲起了一句名言，鲁迅曾经说过，时间是一块海绵，只要愿意挤，时间是总会有的。虽然在学校没有时间可以背，但是在家中可以拿空闲时间来进行背稿。他的这种方法点拨了我，我就在家里一直背稿。当我在帐篷节那天，站在台上望着下面那一顶顶彩色的帐篷，我的心情就十分的开心，还感到了自豪感。
0: 有没有觉得哇，这一切的这个努力都是值得了
2: 当然，
0: 啊，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是不是？这个是，也是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活动，是吧？那除了这个活动，还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活动？
2: 除了这个活动，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聊书会。聊书会是我们校长每一个月都会推荐一本书，
0: 推荐一本书。
2: 对，我们可以进行我们可以进行翻阅。然后当我们的月底就会进行一次聊书会，聊书会我们就会提出一些问题来进行解决。
0: 提出一些问题是吧？
2: 是。
0: 那我们这个的话，就是针对不同年级吗？就是每个年级的同学都可以参加吗？
2: 是，
0: 啊，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是吧？哎，我觉得刚才听到你们介绍，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校园生活真的是特别的丰富多彩啊！而且可能根据不同的这个年级，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活动。而且我发现，就是你们也都很优秀啊，好像不仅仅参与其中，而且呢也都是里面的主持人，是不是？很棒啊，继续加油！那其实马上就要升入初中了，我也想问问你们，就是关于咱们初中生活，你们有什么向往吗？或者有什么期待吗？来，我们也先说一说吧。
3: 对于初中生活，肯定是有憧憬和向往的。首先呢，应该就是对于，首先应该就是说，对于初中的新同学和新的老师，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好老师才能决定一个学生的一些，命运吧，可以这么说。
0: 你们觉得好老师太重要了？其实刚
3: 对，
0: 才，
3: 真的。
0: 他们也都分别的跟我分享了，说他们真的很幸运哈，碰到的都是特别好、特别尽心尽责的老师，是不是？就是也希望初中的时候可以碰到一个好老师，是吗？那除了希望碰到一个比较尽职尽责的好老师之外，那个我也想问问研一哈，还有什么期待或者担忧吗？
3: 我说一下担忧，好吧？
0: 可以。
3: 因为我们都知道，初中对于小学来讲，真的是一个断层式它的上升，就是它的科，首先就是它的科目会变多，它背的知识点也有特别特别多，所以说我担心就是以后会有一些压力。
0: 有的时候可能会担心会有一些压力哈，
3: 对，因为我在小学的成绩还是比较算好的，
0: 挺
3: 我
0: 好
3: 担
0: 的。
3: 心初中以后就是学习成绩会突然下降。
0: 但是我看到你刚才不是跟大家分享了吗？已经把这个初一的很多的内容哈，都提前复习了一遍，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担忧其实是可以放一放的，可以不用这么的担忧。
3: 对，虽然已经学习，但还有点
0: 有
3: 小
0: 一
3: 小
0: 点
3: 的，
0: 小小的
3: 对，
0: 担
3: 有一
0: 忧
3: 点
0: 是
3: 小
0: 吧？
3: 小的担
0: 但
3: 忧。
0: 其实心里还是稍微有点底的。
3: 对，有底。
0: 好，那我们也请玉恒来跟。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对，这个初中有什么期待或者有什么担忧吗？
1: 我非常期待初中新学期开始之后能遇到很多更多知心的朋友。
0: 嗯，
1: 但是同时我也很担心，就是遇到一些好的同学之后，但是我们聊不到一块，就不能做成好朋友。
0: 嗯，这个我觉得就是也没有必要那么担忧哈，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哈，就尤其是我们可能班上会有很多很多的同学，但是你会发现可能你没有办法做到跟每一个人都是好朋友，对不对？那有一些可能我们就是好同学，然后但是有一些可能频率相吸的人，你们会变成很好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你也不用过于担心，而且我觉得像你这样的性格应该会交到很多很好很知心的朋友。来，我们也请欣荣分享一下哈，这个对我们初中生活有什么期待吗？或者有什么担忧没有？
2: 我的担忧是我的人际关系，我的人际关系。
0: 人际关系。
2: 是的，我在小学其实是不擅长社交的。
0: 不太擅长社交。
2: 就是在和别人有的时候跟陌生人说话的时候，就是感觉有一点紧张。
0: 这有点慢热是不是？
2: 是。
0: 可能就是得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可能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不太好意思跟他说话，然后这个随着这个一定的时间越来越熟悉，然后慢慢的就会发现其实还是很健谈的。
2: 是。
0: 嗯，我觉得这个的话，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学习好的同学都会有这样的担忧呢？
2: 其实并不是。
0: 并不是。
2: 并不是。
0: 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你们可能会把有绝大的多数的一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可能就会疏忽一些我们所说的这个人际交往这一块。当然这是一部分哈，但是可能更多的我觉得性格使然，就是可能平时的话是相对比较慢热一些的，然后就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慢慢的去了解。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的哈，说不定等到初中的时候你就会碰到一个非常热情的哈，就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伊人带领着你，然后呢让你逐渐的打开心扉，是不是？我们可以共同的期待一下。那我也想问问你们哈，就是平时就是空余时间，就是除了学习之外，你们都会在家做些什么呢？来，我们也请研一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3: 除了学习之外的，我更多的时间可能就是在看一些课外书。
0: 课外书哦，你会看一些课外书，你会看一些什么样的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看的书有很多类型吧，
0: 嗯，
3: 就是例如名著的，比如说四大名著里面的《红楼梦》《水浒传》我都看过，然后除了名著以外还会再看一些历史式的书。
0: 嗯，很棒啊，历史类的。因为现在这个还没有学到历史，是为初中打基础吗？
3: 对，做一些铺垫。
0: 啊，哇，真的很棒。我发现今天的这个三位小同学啊，这个都是非常的会规划啊，就提前就是为这个初中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了。那也想问问运恒，你在闲暇之余你会做些什么呢？
1: 我爸爸妈妈都是双职工，平常都挺忙的。
0: 嗯，
1: 然后我跟爷爷一样也挺喜欢读书的，而且我闲下来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
0: 画画。
1: 我还总爱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也算是我的两大乐趣
0: 啊。这个很有意思啊，也会吃一些美味零食之类的啊。那来，欣荣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我平常的时候就是去外面锻炼。
0: 锻炼。
2: 是、
0: 锻炼。那你会做一些什么锻炼呢？是跑步呀，还是说篮球呀，还是什么呢？
2: 就是每天的晚上7点钟就会从我家一直去七里河、一直是跑个5公里。
0: 哇，好厉害呀。能跑5公里啊？能坚持下来？
2: 可以。
0: 真的好棒，我今天真的是要给你点个赞。很棒，坚持多久了？
2: 坚持大约半个月了。
0: 哇，真的是啊，我觉得学习好它可能真的是有原因的啊。这个跑步都可以坚持这么久，更何况这个我们说的日复一日的学习呢。那也想问问哈，就是其实咱们这个暑假已经过半了，然后我知道在我们第一个多月你们都是在不停的学习初中的一些新的知识新的内容，那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你们有没有想过会比如说去外面玩一下呀，或者是有什么一个小的心愿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来，我们从这个研一开始。
3: 既然前一个月已经学习了， 大约一半多一点的初中知识内容的话，
0: 嗯，
3: 我觉得可能后一个月的一些压力就会那么
0: 小
3: 一点。

0: 对，能挤出来一点时间给自己。
1: 对，所以我就想，我希望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去山东的威海看一看。
0: 嗯，去山东威海是不是？
1: 对。
0: 嗯，我想问一下，你之前去过山东威海吗？
1: 没有去过。
0: 那如果说去海边，你最大的一个期待是什么呢？
1: 赶海。
0: 赶海是吧？
1: 对。
0: 就是捡一些贝壳，捡一些蛏子，然后自己把它蒸蒸吃掉吗？
1: 嗯，吃掉的话可以吃一些海鲜之类的，我觉得可以拿一些贝壳，然后去做一些
0: 手工啊，
1: 对，手工首饰。
0: 那希望你可以如愿以偿吧，捡一些漂亮的、好看的贝壳，好不好？
1: 好，谢谢。
0: 来，我们也请这个运恒来分享一下，这个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
2: 其实我打算等后面家人有空了之后，跟他们一起去一趟四川，因为四川是我爸爸和我妈妈上大学的地方。然后他们也都比较熟悉。
0: 嗯，啊，想去爸爸妈妈曾经上学的地方看一看，走一走，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义。是四川具体哪个地方呢？
2: 嗯，四川成都。
0: 成都是吧？成都真的有很多美食。
2: 对，我过
0: 去
2: 要应该也会去吃很多美食，因为我就是比较喜欢吃很多特别新奇的美食。
0: 嗯、
2: 然后听他们说那边有狼牙土豆、
0: 对
2: 冒菜，各种各样的。
0: 你能吃辣吗？
2: 能
0: 啊，那没问题啊，可以让爸爸妈妈带你重新去走一下他们相识的那些地方，然后走一下他们上学，他们的青年哈、啊，走一下这些地方，然后让他们跟你分享一下当地的美食，让爸爸妈妈给你们当导游，好不好？来，希望你成都之行愉快吧。
2: 谢谢。
0: 那也问一下欣荣，有什么计划吗？在接下来的时间。
3: 在接下来的时间，因为压力减小了一点，所以我打算是叫上我的几个好朋友，一起在楼下打扑克。
0: 哦，好朋友是吧？
3: 是。
0: 几个好哥们吗？
3: 是。
0: 其实你刚才还在担心这个什么人际交往，你这边有很多好朋友吗？就是希望交一些新的朋友也是吧？
3: 嗯。
0: 很好很好啊，很棒，也是希望你可以跟你这几个好朋友好哥们儿吧度过这接下来愉快的一段时间，好不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三位同学呢学习都特别特别的好啊，那我也想问一下你们，就是关于你们学习这么好，你们有没有成长中的一些小烦恼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来，我们请严一先来分享一下吧。
1: 嗯，就是有的因为学习成绩还算是还可以的，
0: 嗯，
1: 如果说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会发挥失常之类的，然后成绩就会考得不是很好，然后这个时候因为已经习惯了以前考得很高的成绩，就是有一点自豪，然后但是如果说突然考得不是很好，然后就会有一点的失望，然后虽然我的爸爸妈妈不会说什么，但是其实还是能感觉有点不高兴的，
0: 有一些不开心是吧？
1: 对。
0: 没关系啊，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也不能说每次我们都是会正常发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发挥的没有那么好，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啊。首先我们自己，我知道你们自己其实是也会有一些小失落的，对吧？
1: 对，
0: 就只要下次努力就可以，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来，我们也请这个运恒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因为我们数学老师呢，他非常幽默，是一个男老师，然后所以他非常相信我们这些学习还差不多的同学，所以他就经常会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这次能达到他预期给我们的标准，就可以奖励给我们一些东西，然后呢，但是每次呢，就是我们其实不是烦恼这次的成绩是多少，然后呢有没有达到爸爸妈妈一些标准，其实就是在想能不能达到数学老师给我们制定的标准，然后去获得他这些阶段性的小奖励。
0: 嗯，很好啊，那也请我们这个欣荣来分享一下。
3: 就是我在和我的朋友一起玩的时候，可能会起一些小冲突，比如意见不合这些，然后我就是特别有一些烦恼，就是但是第二天的时候我会是去主动和好
0: 啊，不记仇，对不对？
3: 是。
0: 那你会发现朋友之间可能你会发现没有这么多的这个什么深仇大恨啊，就是一些小吵小闹也是非常正常，可能你们真的把对方当朋友，所以呢才愿意把自己真实的一面来展示给他看，对不对？那我们的节目呢，看一下时间也快结束了，在最后呢，我想问问你们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爸

0: 把妈妈讲呢？哎，我们从这个研一开始好不好？
1: 我怎么说呢？就是，第一，就是真的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就是他们尽可能的，就是把自己觉得好的东西都给了我，然后会尽量的满足我的要求。然后对于我犯的一些错误，他们也不是那种，以打骂形式的，就是会，就是会先去引导我，然后再帮助我改正。
0: 好，我刚才看严一说这段话的时候呢，眼角都含泪了，可以看出来哈，爸爸妈妈平时特别的支持你，也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爱他们，对不对？
1: 是的，
0: 来，我们也请这个运恒来，有没有什么话想跟爸爸妈妈讲？
2: 我先感谢一下我的妈妈，因为我前半个月都在学习的，然后她也知道我很累，然后她就会给我许下一些，比如说小希望，就说等我把这个半个月的学习那个目标给做完之后，她就带我出去吃好吃的，去看电影，然后有时候我在家自己学习的时候，她也会陪着我一起。然后呢，我的爸爸就是在我们就是每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就会主动提出带我们去外面吃一顿好吃的啊，然后呢，去好好的玩一天，放松一下。然后就是他们这种可以让我劳逸结合的学习，我感觉有他们真的是很幸福。
0: 能感觉出来啊，来，你们都平息一下心情，看得出来爸爸妈妈平时是特别的开朗，也是特别的支持你们，才能培养出来如此优秀的你们。来，我们也请欣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同样，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我先感谢我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她总是在我失落的时候鼓励我，在我进入低谷期的时候，是她把我扶起来的。然后第二感谢我的父亲，是我的父亲操持着家里的一切。然后我的父亲也在帮助我去改正一些细微的小错误，对。
0: 好，谢谢，谢谢我们三位同学的分享哈、啊。就是提到这个，对爸爸妈妈有什么话想讲？我看到他们此时此刻呢，都特别的激动。当然了，也要谢谢他们的父母，特别的支持他们，也要谢谢我们三位孩子呢，特别的懂得感恩。也谢谢你们的分享。当然，也希望接下来的初中生活你们都可以一切顺利，然后都有一个好的未来。也再次欢迎三位同学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呢在本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我们邢台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嘉宾呢，都会依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三位同学做客直播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声全国新闻联播。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做出八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

0: 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1: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6: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5: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7: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5: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7: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4: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8: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4: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9: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0: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0: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3: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3: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12: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9: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

0: 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1: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3: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4: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3: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5: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6: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道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7: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0: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8: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0: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 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8: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8: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

0: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睛透过老榕树的叶子看太阳。老榕树它闭着眼睛也知道有个小孩喜欢躺在草地上，耳朵旁边飞来一只蜜蜂，它生气地告诉我说，我不应该用衣服上的花儿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世超。
6: 我是张默。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掌握行业标准话语权，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陆志勇守古寨文脉，兴乡村文旅。
5: 荷花盛开惹人醉，市民赏花享惬意。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掌握行业标准话语权，就是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今天以来，我是将行业

0: 业标准引领作为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档升级的关键一环，引导企业从卖产品转向定规则。走进宁晋县明达县缆集团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有序作业。作为国家级标准制定参与单位，明达县缆凭借过硬的标准话语权与产品竞争力，在各类大型工程项目招投标中优势凸显。今年以来已成功中标多个重点项目。宁晋县明达县缆集团技术中心工程师曹少博：
1: 我们反复攻关，全方位升级产品生产标准，有了先进标准，我们在行业里说话更有分量。客户合作时首先认可的就是我们的标准和品牌。
0: 明达县缆集团始终把标准创新深度贯穿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品质管控全产业链流程。企业立足自身核心技术优势，积极参与国家行业相关标准的起草与修订工作。截至目前，企业已主导及参与制修订并发布各类国家行业标准27项，还有多项标准正在制修订中。宁晋县明达县缆集团技术中心工程师曹少博：
1: 新标准落地实施后，我们的生产环节更规范，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标准引领发展，持续加大研发创新力度，力争在更多高端细分领域主导制定行业标准，以标准创新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0: 同样以标准破局的还有市经开区的河北创力机电有限公司，这套设备搭载了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孪生、模型驱动等人工智能技术，打破了机器人编程试教模式，自动生成焊接路径，智能匹配焊接工艺，无需人工干预，拓宽了机器人的应用领域和适用性。该技术打破了国外长期以来的技术壁垒，让企业在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和国家标准起草中占据了关键的链主位置。河北创力机电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主任袁博：
2: 我们的标准制定能力根植于我们的研发体系，我们与多所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组建了涵盖材料、工艺、全流程测试的科研团队，让我们能将研发成果迅速转化为标准条文。
0: 凭借扎实的技术积淀，河北创力机电已累计拥有各类专利117项，主导或参与制修订行业标准及国家标准17项，成为国内机电领域的领跑者之一，为推动特色产业在标准制定上持续突破，市经开区市场监管局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通过精准服务为企业赋能。市经开区市场监管局综合二科科长郑立超：
3: 我们重点做了3件事，一是组建由市级专家和本局业务骨干组成的标准化专家库，上门为企业提供一对一的免费咨询；二是重点聚焦57家新能源装备、安全应急和新材料产业企业，提供一对一的精准指导；三是建立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产业化推进路径，引导企业以标准链提升价值链。
0: 如今在我市标准引领的故事正在全市各县域接力上演。截至目前，全市产业集群企业主导和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2项，国家标准243项，行业标准149项，团体标准241项。标准领跑带动产业集群整体跃升，锻造高质量发展的硬核实力。7月27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郑传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紧扣全市绿色转型治校年既定目标，持续加大大气污染防治、防汛避险和优化营商环境专项监督力度，以人大担当助推我市绿色转型发展。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不断提升依法履职效能，为加快建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贡献力量。
4: 信都区陆罗镇鹰潭村党支部书记陆志勇任职8年来，深耕古建保护，让这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太行古寨焕发蓬勃生机。 盛夏时节，鹰潭村古韵悠然，红石民居依山错落，石板街巷蜿蜒穿行，连片古民居与红色旧址交相辉映。古寨如今焕然一新的面貌，离不开陆志勇和村两委班子多年的坚守与付出。陆志勇，
5: 2018年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后，就下定决心要把古寨保护这件事抓起来。古寨资源是祖辈留下的宝贵财富，保护就是最好的发展。我们要把这些老建筑守护好，不仅要传下去，还要让它活起来。
4: 明确修旧如旧的修缮标准，陆志勇带着村两委干部逐院摸排登记，系统性修缮济南银行旧址、八路军总部旧址等红色点位，完整保留了石板街巷、红石民居独有的太行古村风貌。经过多年持续保护提升，鹰潭村先后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传统村落等多项荣誉。信都区陆罗镇鹰潭村村民陆兆阳，
6: 之前很多老鸭子没人住，也没人管，眼看就荒废了，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现在老房子修好了，街里亮堂了，环境也好了，到心底里高兴。
4: 守好古寨文脉根基的同时，陆志勇带领全村发展乡村旅游，打造精品民宿、农家乐、特色饮品、特色农副产品等业态。去年八月，村庄业态换新升级以来，全村旅游综合收入达3500余万元，带动15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信都区陆罗镇鹰潭村古寨农家院乔艳霞，
7: 平时常有游客来我家吃饭呀、歇脚啊，一到节假日根本就忙不过来，收入比以前我外出打工要高很多。在家门口创业，安稳又踏实，我们村民都感到很幸福。
4: 从无人问津的老旧石头村落到远近闻名的文旅打卡地，陆志勇以实干践行着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他先后被授予河北省千名好支书、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陆志勇，
5: 接下来我会继续当好古寨根脉的守护者，带领村民持续深耕古建保护，进一步活化利用现有资源，让鹰潭古寨焕发更持久的生机与活力，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4: 盛夏时节，和风送香，我市各大公园的荷花次第绽放，碧绿荷叶层层叠叠，粉白花朵亭亭玉立，为夏日增添了灵动诗意与勃勃生机，成为市民休闲赏景、纳凉散步的好去处。在湘都区湘都湖公园，大片荷塘绿意盎然，景致宜人。2.4万平方米的荷塘是园内标志性景观，依托临水而建的亲水栈道，市民可穿行荷塘之间，近距离观赏荷花姿态，打卡夏日美景。市民李女士，
8: 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到这个湘都湖公园赏荷花，今年这个荷花开得格外繁盛，家门口就有这么美好的景色哈，我们就是幸福感特别强。
4: 观赏夏日荷花，您还可以到湘湖森林公园，走进这里，荷花的清新雅致，生机盎然，让人心旷神怡。市民马先生，
9: 荷塘那边风也凉快，夏天没事就过来歇一会儿，放松，而且特别自在。
4: 我市荷花观赏期从6月中旬持续至9月下旬，7、8月份为最佳观赏时段。目前，湘都湖公园、湘湖森林公园、达霍泉公园等多处公园共种植荷花14万余平方米，均已盛放。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综合部副部长张丽娜，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荷塘景观布局，筛选适配本地环境的优质荷花品种，全程指导园区内做好绿植精细化管护，不断提升公园整体游园品质，为市民打造一个四季有景、步步皆美的休闲娱乐空间，充分彰显我们太行全城美丽邢台独特的生态魅力。
0: 日前，全省产业大脑现场观摩活动暨产业集群智能工厂建设对接活动在我市举行。活动由省工信厅、市政府联合主办。活动期间，观摩人员实地走访了临溪县轴承产业大脑运营中心和赛爱斯临溪县轴承有限公司、邢台中伟卓特液压科技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详细了解临溪县依托产业大脑构建集销、集产、集采协同生态，打造原材料集采平台、一小时服务圈检测平台的创新实践。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面推进制造业治改数转，有力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0: 全产业链整体升级，全市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稳步提升。
1: 记者从市交通运输管理局了解到，根据河北省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方案要求，我市已于近日全面启动相关工作，淘汰老旧公交车，每辆最高可补贴11万元。本年度补贴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12月31号。补贴申领主体为依法取得经营资质、承担城市客运服务的公交企业。补贴覆盖场景：2018年12月31号前完成注册登记的在用城市公交车更新，2026年12月31号前超出原厂质保期限、安全性能不达标的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动力电池更换。我市将在优先报废老旧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基础上，结合资金使用和老旧城市公交车报废更新需求，报废燃油类城市公交车，支持其更新为新能源城市公交车。
0: 下面播送7月26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经开区4.65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市高新区4.806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广宗县4.84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0微克；内丘县4.904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2微克；信都区4.909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3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5.842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6微克。威县5.841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宁晋县5.748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5微克；临城县5.732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8微克；沙河市5.649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25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张潇，新闻热线22770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0: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0: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0: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0: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

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telling babe, hey, I get going.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

0: 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

0: 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2: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2: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

0: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15-57，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3: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2: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4: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2: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5: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2: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6: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7: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8: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摇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9: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0: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9: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11: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9: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2: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9: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13: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9: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14: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6: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5: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7: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8: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9: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0: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21: 红霞残涡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22: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轻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合报指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24: 北京时间7点。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4: 哦，你好。
3: 哎，你好，你之前反映的快递员揽收的问题，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已经处理好了。
3: 那您对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4: 满意。
3: 哎，好的，给您接回访啊，再见。
5: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哎，
3: 你好，你反映的快件丢失，但是快递公司不理赔的问题，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后来他们给解决了。
3: 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5: 就在我说了这个事儿第二天吧，第二天下午。
3: 好的，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了。
3: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再见。
5: 喂。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哎，
3: 你好，你之前反映的希望可以将快件放到离家近一点的快递网点这个问题，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联系了。
3: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联系了他们给这个几个快递公司沟通一下。给他们把我的地址输到他们那个数据库怎么着呀？说是，应该能。
3: 那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5: 解决了。
3: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5: 好嘞，谢谢啊。
3: 哎，不客气，再见。
6: 哎，
3: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高考资助政策的问题，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联系过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说目前都是我说的那个政策，新录取这个新录取还没有，他说是现在光有这一个贷款这个信息，新录取这个政策已经发布了，这个新录取还没有发布嘞。
3: 那你再关注一下。
6: 行，好了，谢谢了。
3: 不客气啊，有问题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

0: 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3: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0: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这里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1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4: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

0: 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我们将会继续为您播出航风热线特别节目文明城市创建直播间。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萍乡县，带队负责同志是萍乡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侯艳玲。侯部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跟大家一起交流萍乡县的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欢迎大家为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0: 好，再次欢迎侯部长。今天和侯部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萍乡县文广体理局党组成员齐彦生，萍乡县民政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李伟，萍乡县教育局副科级干部刘玉辉，萍乡县公安交管大队副大队长张培军。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萍乡县的教育发展和老旧小区改造以及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或者呢是对萍乡县的文明城市创建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看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馈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侯部长，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呢，我在上周末的时候呢到萍乡县的主城区进行了一个实地的走访。那么走访的过程当中啊，我注意到这么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我们的城区的环境越来越好，在相比较前我觉得应该有个时间跨度哈，十年前和现在相比较来说的话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我们的各项设施建设包括一些路灯路杆还有一些便民的设施都非常的全。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路两侧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健身设施文娱活动等等。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文明城市的创建的这种氛围感很浓，会看到很多相关的一些这个文明提示的一些标语，还有一些文明提示的这样的一些展牌等等等等。可以看得出来萍乡县我们在精神文明创建这方面确实我们是做了很大的这种工作哈，工作量是很大的。那么大家的这种感受如何，我们的这种创建的思路是怎么去创建的，依托什么进行创建。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介绍，我们先了解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正像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一直以来呢县委县政府都非常重视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我们那个通过四个坚持，多维度发力多方位推进，有效地推进了全县的精神文建设走深走实提质增效。第一个坚持呢就是思想铸魂主流阵地全面夯实。萍乡县呢将这个思想道德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创建放在首位，常态化开展百姓宣讲1300多场，覆盖了10万多人次。同时呢我们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景观提升工程，在道路啊广场呀乡村布设了有2200多处的公益宣传站点。同时呢我们还依托我们的节日爱国主义教育等各种载体，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持续凝聚向上向善同心奋进的这样的思想共识。那我们的第二个坚持呢就是坚持实践惠民，文明新风底色持续厚植。我们构建了县乡村点4级的这个文明实践阵地，建立了这一个中心，7个所，259个站，866个点。依托这个阵地呢我们还常态化开展了义诊科普文化惠民等各种活动。同时呢我们还聚焦这个群众的需求，开设了暑期托管，落地了爱心食堂，还有爱心的这个洗衣缝补室，会这个累计服务群众呢能够达到1.2万人次。我们还有550多名的公益红娘引导文明婚恋，各个村呢还有这个红白理事会完善村规民约，抵制高价彩礼，倡导这个婚俗的这种减半。第三个坚持呢是典型引领道德规范。

示范效应彰显。我们全县呢有市级以上的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有112人，七个人呢获评全国就中国好人、全国道德模范这样的国家级荣誉，我们培育了这个李泽晓、胡青鲁。

0: 开这个办事的这个绿色通道，发放了这个礼遇券，组织这个道德模范啊，去参与一些敬老，敬老帮扶啊，这个文明倡导，这个劝导志愿服务啊等等，以榜样的力量来引领社会崇德向善。第四个坚持呢是这个坚持创建提质乡村城乡这个文明风貌整体的一个提升，统筹城乡文明一体创建。田福村镇的后营村今年被评为了这个全国文明村，马鲁集这个三个村入围了全国文明村的这个提名，我们县财政局也入围了全国文明单位提名。我们紧盯这个城市的市容环境、公共秩序、窗口服务、市民这个素养等领域吧，细化城市管理，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服务质效。城乡的这个文明应该是同步推进，面貌应该焕然一新。主持人，
1: 好，谢谢侯部长给我们分享和介绍平乡县我们在精神文明创建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措施，还有一些成效。当然刚才侯部长也提到了四个坚持，这个四个坚持呢可能是四个方面哈，那具体呢都有很多项的一些工作的举措。今天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网友来留言咨询，网友说平乡县现在是自行车的产业很好，然后呢想去看看平乡县的自行车有什么相关的一些特色的活动。这个其实之前呢也在举办过类似的平乡县的一些自行车的产业的一些博览会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活动。那么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平乡县文广体理局的党组成员齐彦生，我们请齐局长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齐局长，平乡县立足自行车的特色，我们是如何把文明建设融入到群众的日常生活，自行车这种产业我们是如何去把它去发展好，怎么去发展的，也请您给大家去谈一谈我们这方面的工作的安排和部署。
2: 主持人好。平乡县以自行车之城建设为抓手，将双城活动融到自行车的一些赛事当中。今年以来我们累计举办了19场骑行赛事活动，吸引近5000人次参加，积极将绿色健康文明向善理念融入到群众健身日常生活，持续培养文明生活新风尚。在赛事活动内容上，我们丰富了竞技比赛、健康休闲、非遗传承、节庆民俗、踏青赏景、亲子旅游等特色内容，覆盖3到65岁全年龄段这个群体，把爱党爱国、传承优秀文化、绿色低碳出行融为一体，引导群众走出家门，积极参与健康活动，让全民骑行成为践行双征活动的新命载体。在赛事活动宣传上，同步普及文明骑行、礼让骑行等安全出行规范，倡导有序骑行、爱护环境等文明行为，推动健康文明、绿色节约、向上向善的生活新风，不断提升群众文明素养与城市文明底色。好，主持人。
1: 这是我们开展这个自行车运动还有自行车赛事依托赛事活动来提升大家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的开展情况。好，感谢齐局长的介绍。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网友来留言咨询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想问一下，他说呢丰州镇有一个平安小学，看这个学校现在已经是建成了，然后想问一下他这个招生的时间，今年是招生吗？还是有什么样具体的安排？好，侯部长，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具体的小学的招生这个情况，那位同志解答一下。
0: 由我们教育局。
1: 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平乡县教育局副科级干部刘玉辉。好，我们请刘局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刘局长。
3: 这个平安小学这学校名咱们没有，这家长是不是问的有误啊？这样吧，回去之后我们了解一下，看这位朋友说的是到底是哪所小学。我们学校招生是没问题的，基本上都是在8月份开始，并且都是划片招生，具体情况咱们下来可以积极反馈解决。
1: 这位朋友他表述的这个学校名称是有误的。
3: 没有这个学校名。
1: 好好。

0: 那这位朋友，您是表述的是这条路，还是具体是哪个学校的这个名称？也可以详细再表述一下。好，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
1: 哎、
0: 有问题请讲。
1: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咱们萍乡婚姻登记处这块儿，就是现在有啥新政策、好举措不？然后有没有什么贴心类的惠民服务？
0: 您是具体想问哪个业务？您想办什么事儿？
1: 就是婚俗改革这一类的。
0: 好。那具体的这个问题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再给您详细的去解答，请您保留电话的畅通，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跟您去沟通和核实。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还有一位网友来留言咨询问题。网友陈先生说，他说呢在有一个实验小学，实验小学的西边呢有一个大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每天在这儿通行的时候呢会看到很多人都往这儿去走，路上的指挥的人不太多，然后呢建议领导关注一下小学放学的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问题。好，我们请这个教育局的刘局长再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好，刘局长。
2: 这应该是交通方面的问题，学校学校这个出行这个基本上都是交警配合的。
0: 好，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有萍乡县公安交管大队副大队长张培勋。好，张队长，请您解答一下。
3: 好，主持人，这个学校校门口拥堵并非无法治理，这个是多重客观因素叠加造成的阶段性难题。首先呢，上下学时段集中，这个短时间内接送这个车流人流扎堆儿，通过压力瞬间激增。其次是不少家长因图省事儿，在主次干道、非机动车道随意停车长时间等候，这个挤占通行空间。同时啊，大部分学校门前呢缺少这个充足的临时停车位，造成了这个一定这个车辆拥堵。我们交管部门啊已与辖区学校建立了常态化联动机制，提前对接掌握上下学开学放假时间，精准调配护学岗警力，一方面推行错峰上下学制度，分散车流压力；另一方面在校门口劝导违停车辆，快速疏导滞留车辆。此外，持续开展学校安全宣传，多渠并举，持续缓解校园周边拥堵，保证啊学生家长出行安全。主持人。
0: 好，这是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安排。那么刚才我也看到这位朋友啊，他具体反馈了一个学校的这个点儿，就是这个放学的这个点儿时间好像还跨度挺长的。您刚才介绍的我们这个护学岗和交警的这个执勤，这个中间的时间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呢大概我们执勤的这个时间有多长呢？
3: 主任，这个从前一段时间我们与教育部门已经形成对接，这个提前这个与学校已经实行了这个政策，与学校对接以后，这个措施开学放学这个时间。
0: 所以说也是跟学校有一个沟通，具体的把这个时间去协商好。好，感谢您的解答和参与。提醒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5: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6: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5: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6: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5: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6: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萍乡县。如果您在萍乡县的老旧小区改造和萍乡县的交通秩序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 213-0233、213-0244 和213-0233

0: 213-0255-3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嗯，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1: 先问一下，这基层群众那个文艺队伍想申请一些文艺用品，需要那个流程啊？需要多少个流程啊？
0: 好，您能方便说一下，就是这个文化文艺用品具体是哪方面吗？
1: 像锣鼓啊，
0: 音
1: 响之类。
0: 好的，好的。好的，侯部长，这位朋友他是想问一下关于这个文艺用品的一些申请啊。刚才我们在介绍工作的时候也介绍过，特别是现在呢，各级都在开展一些文艺的一些活动。那么大家遇到这个用品的申请该怎么申请？哪位同志解答一下？
2: 好，文旅局。
0: 好，我们请齐局长介绍一下。
2: 群众可以通过所在村委会或乡镇进行申请。然后呢，我局会根据一些实际情况进行配发。近年来，我们文旅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推进文化建设，每年通过基层调研，与群众面对面进行交流，根据群众需求，我局集中采购所需文艺用品进行配发，进行发放。好，主持人，
0: 那这个申请就是到村或者是乡镇这一级。
2: 乡镇
0: 啊，
2: 对他们这个申请之后，然后会我们局会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研究配发。
0: 有没有一个申请的时间范围？就是随时申请，还是说每年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时间段？另外呢，就是申请对象有没有要求？就是任意村民都可以申请呢，还是要求有符合一定要求的这个群体或者是组织的负责人去申请？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啊？
2: 这个有一定要求的，这个个人不能去进行申请。首先的话，他以村为单位，来向我局进行申请。然后他的时间的话，他可以，比如说他所在的村，他的村向乡镇进行申请，然后统一汇总一下，我们会在乡镇统一对接。
0: 好，
2: 然后再进行。
0: 好，我听清楚了哈。啊，这位朋友，那其实呢，您可以去到自己的所在的村，然后呢，向村里提出您的需求，由村这一级统一向乡镇进行申请和发放，最后再还给到您的这个手中，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您看您是否还有其他的疑问？
1: 没有了，行了，明白了。
0: 好，谢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拨打213，哎，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哦，是我是吧？
0: 是您的电话。你有什么问题呢？
3: 刚才我问这个，就是说孩子散了家呀，天天在家里刷手机看视频。视频上整天说让孩子躺平啊，不用那个是来读书没啥用啊。孩子们这些乱七八糟的内容听多了之后啊，刚不好好下去了，也没啥上进心。想问问，在学校来是咋管这些事儿了呀？咋引导孩子们那个帮孩子多，家长们能干点啥，帮孩子也多开这些这个环境下。
0: 好，您说的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情况啊。现在孩子呢刷手机比较多，然后呢，你想问问学校的这个管理，但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家校共建的哈。今天来到现场的有平乡县教育局副科级干部刘玉辉，我们请刘局长和您交流一下，看看您所表述的这个问题，现在有什么好的这个方式方法来去解决。好，刘局长，请您和这位朋友交流一下。
4: 好的。咱们家长朋友反映的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这个普遍的，尤其是在假期里边，孩子们作业做完了，他就是刷手机看视频。像这种情况，我们学校的做法是，一是依托这个平时啊，依托班会啊、思政课啊，开展相关的这个网络素养教育，让孩子们理性的去辨别网络上这些错误的片面的言论，认识到学习的价值。另一方面呢，我们通过丰富的校园活动，用积极的校园文化来纠正一些网络的这个风气。第三呢，这是班主任及时关注所有学生的思想变化，配合学校的心理疏导来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再一个呢，咱们家长呢也需要这个了解一下几方面，给大家一点建议吧。就是要在家里边合理管控孩子们上网的时间，多和孩子们平时交流，避免强硬的说教。你说。

0: 让他玩手机，孩子们会这个逆反。另一方面呢，家长要给孩子做一个榜样，平时呢，别向孩子们传递一些负面的情绪，这社会这么不好那么不好，少说这一类事儿，鼓励孩子们培养一些线下的爱好，比如说打球啊、跑步啊，一些运动类的或者是艺术类的，让孩子们呢，多一些其他的方面的兴趣爱好，平时家长要多陪伴，自己也少刷手机，让孩子们呢减少对这些视频的依赖。再一方面要多做家校沟通，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家校沟通共同管孩子，咱们共同发力，共同努力，对孩子相关的情况予以疏导和引导。
1: 好。好，这位朋友刚才给您介绍一下，刘局长给您介绍了一下学校的这个安排。当然，这个还是要提醒您啊，作为家长，我们的家庭当中也需要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做法。您看，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暂时没了。
1: 好，好，感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比如说我们那个县里边自行车给他来修菜，是吧？大多都是专业人士参加的，普通的群众和老人参与的机会少，能不能多办些那个区外的体育活动啊？还是免费公益体育课，都方便老百姓他们去健身锻炼去。
1: 好，我了解您的这个诉求哈。您主要是看到有很多专业的这种赛事的组织，我们大众没有这个专业基础，如何去参加啊，如何去参加，我们请县文广体力局的齐彦生齐局长给您交流一下这个问题哈。啊，齐局长。
3: 好的。
4: 哎，你好，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这也是我们群众体育工作的一个重点，和今后改进的方向。以往我们自行车、篮球等一些品牌性的赛事确实偏一些竞技性，更适合专业爱好者，中老年和普通群众参与的途径比较少，存在大众体育活动覆盖面不足的一些问题。下一步我们将优化赛事活动体系，实行竞技赛事加大众趣味活动这个双线模式，在保留精品竞技赛事的基础上常态化开展趣味运动会，比如说一些健步走，还有老年趣味运动会，还要在这个单位当中开展一些比较适合适合这个大众参与的一些运动项目，更方便普通市民和中老年群体参加，广泛参与。好，主持人。
1: 确实，确实，我们现在其实也已经是注意到了哈，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活动，还有这个运动都是偏这种专业赛事的类别，那大家呢怎么去参与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重点。刚才呢其实也给大家去介绍到了下一步的工作的安排，也欢迎大家多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好，后面还有电话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学校搞这种各种德育活动，一般都是什么时候开展？然后就是说搞这种活动会不会挤占孩子们上课这个时间？
1: 好。你也是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好，今天我们教育局的负责同志也在现场，我们请刘局长给您交流一下哈。刘局长，这位朋友他很关注孩子的学校的发展，因为他到刚才提到了这个德育，那么德育和我们的正常的文化课的学习是否有冲突啊？他有这种担忧啊，您解答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位家长朋友不用担忧啊，咱们虽然说是立德树人，德育为首吧。但是不会挤占咱们学习的时间的，咱们学校一般会统筹利用思政课、课后服务、这个班会课、实践课等等吧，这些时间呢都是德育活动的时间，但是不会挤占咱们正常授课时间的。同时呢，各个学科的教师在正常的学习活动中，他们会讲这个文明行为规范、志愿服务、传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德育内容，在课堂上进行渗透，做到呢德育学业互相同步推。

0: 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位家长朋友不用担忧，不会挤占咱们的学习时间。
1: 好好，这位朋友，您看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其他没有了，这我
1: 好，
2: 都明白了
1: 好，
2: 啊。
1: 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现在有一位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刚才主持人和教育局的领导提到了，他说的，需要学校和家庭共同为孩子的成长护航，但是我们家长并不知道该怎么去教孩子，怎么去教呢？这方面学校有没有培训的课程？好，我们请刘局长再和这位朋友交流一下哈。刘局长，其实刚才我应该说是少说了一个方面哈，家校这个贡献，这是应该是大家能够知道的。还有一个社会，就是家校社如何去贡献。特别是这位朋友提到了，那作为家长来说，怎么去教孩子？我们有没有对家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培训呢？好，刘局长。
0: 有的，是这样。那这几年呢，我们一直在推进这个家校共育这方面的工作。咱们各个学校都常态化开展了这个，学校级的家长课堂。这个课堂是各个学校都有的。咱们依托这个线上的班级群，会给家长们推送一些家庭教育的微课。平时呢，针对咱们，县域的特点吧，因为这个咱们农村多，很多留守的这个隔代抚养的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咱们呢也会开展祖一辈的家长的这个专项的培训，平时呢也会围绕着亲子沟通、习惯培养、居家安全来开展相关的指导。对于低龄的，比如说学前的儿童以及这个年龄较小的，我们也会和学校、幼儿园联合开展专题的育儿讲座，精准提升家长科学养育的能力。
1: 好，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一位朋友的电话，213-0244，线上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你好，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再问一下这个，你看这个县城这个文化馆经常有这个免费演出，在这个村里边就是很少能看到这个文艺节目。我想在这问一下这个。今年还有这个下乡演出任务没？
1: 就是演出的这个再走到这个乡村啊。好，我们请齐局长给您交流一下，齐局长有这方面的安排吗？
4: 这位观众您好，今年呢，我们持续开展"送文艺下乡"惠民演出活动，这个活动呢每年都有，全年呢计划走进乡村社区，开展一些彩色周末、乡村巡演。包含这个歌曲、舞蹈、戏曲等群众，非常喜欢看的一些节目。节假日还会举办一些文旅专场演出。然后呢，那个如果咱们村里边有一些文艺爱好者喜欢登台表演，也可以到县文化馆进行报名。然后我们乡镇文化站也会统一的，去收集一些节目，然后筛选，直接安排下乡演出队伍。
1: 好，有这方面的安排。如果说自己这个主动申请和报名，或者是想要去登台表演的话，也可以联系到县里面，可以安排这样的这个演出的活动。好，这位朋友，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3: 没有，谢谢啊。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时间关系呢，后面还有几位网友留言咨询和反馈的相关问题。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为您转交到萍乡县，为大家逐一的进行答复。最后再次感谢侯部长，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银行邢台分行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